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应品。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3: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3: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3: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3: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3: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3: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3: 对不对？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3: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3: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儿，
1: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儿、
3: 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

0: 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啊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哦。
0: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他也不正常。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但是血气分析呀，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
0: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来抽血，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如果静脉抽出的血去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呐、这是要求非常高的。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 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你把它送了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喘，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淤血。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
1: 肺病。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苏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七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肝炎没了，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啊？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谢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专业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啊、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最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 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
0: 这是我们全身的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他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他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我就不出屋就完事了。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你不喘气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括转到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嗯，
0: 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了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 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嗯、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让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3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我们国家老年人心梗的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两三个，

0: 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他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这个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刮骨锆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这、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是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为什么？你18岁。

0: 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我主要困扰我的就是那个哮喘。
2: 嗯。
3: 症状就是啥的话，遇到这个空气的冷暖特别敏感。
2: 嗯。
3: 无论是遇暖和遇冷的时候，都是或者是先咳，或者是先流这个你清鼻涕。
2: 嗯。
3: 完了开始咳，
2: 嗯，
3: 咳把痰吐一阵子，
2: 嗯，
3: 鼻涕也流完了，和这个气候的话，你是等一段时间的话，你比较融合了，这样才能好一些。
2: 嗯，
3: 冬天吧，你像出去遇冷是这样，完了再回来上楼，有暖气屋里暖和也是这样。
2: 嗯，
3: 夏天的话就是你像坐那个公交车有空调，或者坐地铁有空调，有这个情况。
2: 嗯，
3: 你搁地铁和这个什么这个公交下车以后的话，天热完了还得有这个。
2: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3: 这个症状的话是从弄有2年了，以前还不这样。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吃东西从今年的上半年往前的话呢，这个食欲挺好，就从这个下半年到现在，就是立秋以后到现在吧。有时候没有食欲，
2: 那是今年是水气太大了。平时脚肿吗？
3: 不肿。
2: 抽烟吗？
3: 原来抽烟，现在抽已经是，哎呀，好几年不抽了。
2: 晚上睡觉躺床上前会不会咳嗽喘？
3: 就是在去年以前吧，平躺没啥问题。
2: 嗯。
3: 完了以后的话，到现在。平常躺不了了，
2: 嗯，
3: 上不来气儿，咳嗽，就得侧卧
2: 咳嗽，
3: 嗯，
2: 头疼不疼？
3: 头疼啊，就是最近能有2礼拜了。
2: 上午疼，下午疼。
3: 那个一般都在吃完早饭之后，
2: 嗯，
3: 9-4点钟以后，完了这个你就昏昏沉沉的。
2: 你已经有鼻窦炎了。
3: 那个、走路就有点不稳。
2: 对，做过鼻窦检查吗？
3: 鼻窦检查，他说这个你中间隔鼻中隔这个你那个狭窄。
2: 你说的是鼻子，我说的是鼻窦。
3: 鼻窦没有。
2: 哎，有时间查一下鼻窦。你这鼻窦炎，你这个症状啊叫小青龙症，啊，就千万别乱用药。这个病啊，最忌讳用清热解毒的药，清的药啊，这叫小青龙症，外热内寒。这个西医叫什么？叫呼吸道高反应性，它还不是哮喘。它是冷热干湿过敏，过度敏感，呼吸道高反应性，哎，这个叫小青龙啊。你用药很简单，我告诉你两个药，一个叫霍胆丸，一个叫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哪个霍？
2: 藿香。
3: 啊，霍胆丸。
2: 对，还有一个小青龙颗粒。
3: 霍胆丸。
2: 对，霍胆丸呢，你吃2个月，小青龙颗粒啊，你吃1个月。
3: 青龙，小青龙哈。
2: 对，小青龙颗粒啊，你吃的时候量大点，你给它加一杯量啊。
3: 一共吃多长时间？
2: 吃1个月。
3: 1个月
2: 啊，
3: 就到药房买就有呗。
2: 对对，

0: 再加上货胆丸配合货胆丸一起吃。
1: 这两个一起吃。
0: 对，你买个小青，我告诉你，你到药店去买个小青龙颗粒，你看一下说明书，你会发现这药就是给你做的。
1: 他主要就是解决我这个，就是我这个症状嘞。
0: 不是解决你的症状，你这个叫小青龙症。
1: 就吃这两样就行。
0: 足够足够了。实际上你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吃小青龙颗粒啊，一盒就解决了。
1: 哎呀，
0: 这个病特别简单。
1: 钱没少花，走了这么远，还遭这么多罪。
0: 其他药都不需要用，就这两个记住。小青龙颗粒用一个月，货胆丸用两个月。正常货胆丸也应该用一个月，我让你多用一个月是因为今年湿气重。
1: 货胆丸、
0: 哎，湿气重用到里边的藿香啊，给你去去湿。
1: 我这个啥那也是就是你说这个症状引起的呗。
0: 这叫小青龙症，我给你开这个药叫伤寒论止喘第一方，小青龙啊。所有的这种躺下就咳，冷热干湿一碰就咳嗽，咳出来痰像蓄水似的，白的似的，早晨上午会头疼，你就用这个药，肯定好使啊。
1: 打开冰箱都有这个反应。
0: 对，痰也是稀稀的，像水似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症状。
1: 对对对对，那个擦的就
0: 你不说我都知道，
1: 就得跟那玩意儿往外躺，躺完了以后这他不躺了，这能
0: 对，
1: 要不的话
0: 你躺也不是喘，是呛醒的。
1: 哦，
0: 你就听我的，完事儿了。你早给我打电话，早好了。这病太简单了啊！
1: 谢谢孙老师，我也不知道啊。你这是多亏咱们那个财务指导老师洪老师，要不的话，哎呀，我哪能接触到你呀？谢谢我，谢谢孙老师啊。
0: 这两个药特别便宜，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十块钱啊。
1: 哦，
0: 好嘞。
1: 哎，谢谢孙老师啊。
0: 啊，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哎，你好。
4: 喂，你好，是孙老师吗？
0: 啊，是我啊。
4: 谢谢你接我电话
0: 啊。
4: 啊，
0: 不客气啊。
4: 嗯，我那个主要是糖尿病。
0: 嗯。
4: 有十多年了。
0: 嗯，你年龄多大了？
4: 我75了。现在就是吃的是那个就是格雷奇特，就是达美康，就这个药吃了好几年了。
0: 嗯
4: 嗯，血糖原来就是8个9个，现在是那最近又也有点高了。
0: 嗯，
4: 最近的不，这是我的血糖始终控制的不怎么好。
0: 嗯
4: 嗯，就是现在是9.6，我前两天测的。
0: 嗯。
4: 我觉得挺苦恼的，我请孙老师帮我一个忙，把我的血糖看看我怎么办呢？
0: 你现在只吃一个格雷奇特？
4: 嗯。
0: 格雷奇特一天吃几粒？
4: 早一粒晚一粒。
0: 早一粒晚一粒。你测的血糖是几点测的？
4: 血糖都是那个八点。
0: 八点。早餐几点吃？
4: 我早餐是九点。
0: 啊，晚餐几点吃？
4: 晚餐是6:30左右。
0: 六点半左右。
4: 嗯。
0: 啊，宵夜不吃？
4: 我不吃宵夜。
0: 餐后血糖多少？
4: 我没测过，因为啥？经常血糖餐前挺高的。
0: 不，你一定要测餐后血糖啊，因为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4: 我打那个餐后血糖也用了，那个拜糖平。
0: 你餐后血糖现在是多少？
4: 我现在没测过，这几年我都没测过。
0: 你一定要测，拜糖平降糖的作用非常弱的。
4: 是吗？
0: 你指着拜糖平把餐后血糖降到正常，基本不可能的。
4: 嗯嗯，
0: 另外一个糖尿病人呢，低血糖之后会有高血糖的，他自己反应性高血糖，自己吃自己，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瘦啊？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吃掉了，他自己吃自己的时候也会引起高血糖，所以说你到底是哪一种高血糖降糖是完全不一样的。哎，所以说你现在做什么？糖尿病人血糖这么高，不应该用一种降糖药啊？你二甲双胍没有用过吗？
4: 那个。最一开始这不吃了多年了吗？最一开始用过，就胃难受。
0: 而且的话，十年的降糖药格列齐特再用，肯定效果就越来越差了。那天天广播电视都很多在那说边打病牛边打病牛，这说的不就是格列齐特吗？
4: 啊啊！
0: 你这已经是个20年的牛了。
4: 那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药好啊。
0: 你其他降糖药都没用过呀？
4: 用过，以前用过，就是那个艾格列净也用过，达格列净也用过。
0: 这个好多了，你为什么不用了？
4: 那个吃完了浑身刺挠。
0: 达格列净呢？比格列净呢？
4: 那个没用过，就是说达格列净用过，浑身刺挠。
0: 艾格列净呢？
4: 艾格列净也刺挠。
0: 也刺挠。你胖不胖？
4: 我不胖，我身材还挺好的，不胖也不瘦。
0: 血脂高不高？
4: 血脂不咋太高。
0: 是不咋太高还是不高？
4: 可以说就是最近有点高了，以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高，因为我什么都不吃。
0: 对你来说呀，我告诉你，适合你的是二甲双胍。你二甲双胍吃的时候什么样的胃不舒服啊？
4: 胃里就是说的胃疼。
0: 你怎么吃的？
4: 饭后吃的。
0: 吃的是多大量的？
4: 一片。
0: 多大量的？是200的、500的还是850的？
4: 就是那个，搁那个，就是那个，那叫啥呀？跟那个打二甲双胍是那个葛花籽呀。
0: 啊，葛花籽，葛花籽还有500的，葛花籽是大量的。你这样的，我教你个方法哈。
4: 嗯。
0: 你记住，因为你这种情况啊，加二甲双胍是最好的。
4: 嗯。
0: 哎，你现在呀，去药店买200毫克的二甲双胍。
4: 嗯。
0: 二甲双胍有200毫克一片的，有的药店还有100毫克一片的。你买的小剂量二甲双胍。
4: 嗯嗯。
0: 啊，三顿饭在饭中间吃。
4: 像那个什么的，带汤瓶似的。
0: 带汤瓶是第一口饭。
4: 嗯。
0: 你这是吃一半。
4: 嗯。
0: 啊，明白不？
4: 嗯。
0: 吃一半饭吃，但是记住，吃小剂量，吃100毫克一次。
4: 嗯。
0: 哎，记住哈，三顿饭每次100毫克，饭中间吃。每3周加一次量，
4: 嗯，
0: 哎，一直加到多少呢？一直加到一天吃500到1000，
4: 嗯，
0: 加2次量就差不多，
4: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再换成葛花籽，它就没有胃肠道反应了，
4: 嗯嗯嗯，
0: 就是让自己二甲双胍的副作用2周就能适应一下，
4: 嗯，
0: 啊，就挺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看病，我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老年人怕低血糖。
4: 嗯，
0: 明白吧？
4: 嗯，
0: 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就带格列的药，全会引起低血糖的。
4: 嗯，
0: 所以说你这格列齐特效果肯定越来越差，我准备要把它停掉的。
4: 嗯，
0: 哎，那选用这个，为什么我说达格列净不错呀？因为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啊，对不对？二甲双胍
4: 就是浑身刺挠也难受。
0: 你听我说呀，二甲双胍也不会引起低血糖，而且二甲双胍餐前餐后都降。
4: 嗯，
0: 安全性也好，还可以降血脂、
4: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首选的是二甲双胍，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0: 那二甲双胍就是你说胃疼，我教你的方法就让你适应的胃疼，
4: 嗯，
0: 啊，明白吧？就按我说的，小剂量开始慢慢用，不着急、
4: 嗯嗯，
0: 等到你一天用二甲双胍能用到1000毫克的时候，
4: 嗯、
0: 你把格列齐特停掉，
4: 嗯嗯，
0: 啊就可以了，
4: 行，
5: 明白吗？

0: 你这样的70多岁的女性啊，腰疼最主要的问题啊，先治骨质疏松。咱一步步来。你先把骨质疏松调理一下，完了之后一两个月之后你再找我。这个药啊叫降钙素。叫降钙素。
1: 我没听懂，我记上一点。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叫降钙素。因为降钙素啊，这个医院里的牌子特别多。但是好的降钙，因为降钙素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会过敏的。但是有一个降钙素不过敏，叫蜜钙硒。这个蜜钙硒啊，有朋友在香港可以到医院里去帮你开一支，一支就够了。喷鼻的。开喷鼻的蜜钙硒。这是一个不过敏的降钙素。很方便，用着也方便，不用打针。喷鼻子一支，2天喷一次，这一支喷完了就好了。骨头就好了啊，完了骨头好了，到时候2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我再帮你调其他的问题啊。
1: 感谢孙老师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孙院长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那个我听那个直通车，你这个天天早上7点特别爱听。我吧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你多大年龄？
3: 我今年75了。
0: 心脏怎么不好？
3: 好像30多岁那时候就是单位体检，我是铁路的。30多岁那时候那个体检就说我低压高，是有点家族性的，但是呢年轻呢也没有啥症状。
0: 低压高多少？
3: 那阵儿110。
0: 低压110。
3: 啊，对。
0: 你胖不胖？
3: 我不胖。
0: 年轻的时候低压高110，胖不胖？
3: 就是虚胖。
0: 虚胖。
3: 没劲儿那种，心率跳的特别慢。
0: 怕冷吗？
3: 那阵儿可怕冷了。
0: 你有没有胃病？
3: 我没有胃病。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有妇科病。
0: 我问你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那时候有几年吃的可少了。
0: 吃的少也不饿。
3: 对，完怕冷。
0: 怕冷。
3: 不爱运动。
0: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检查吗？
3: 没有。
0: 你甲减？
3: 没做过。
0: 我说你是甲状腺功能异常造成的，不是高血压。也不是心脏病。
3: 那我不知道啊，那阵儿就过来了。
0: 你那阵儿过来了，现在明白也赶趟。
3: 现在就是越来越重了，我都吃多少年的丹参滴丸儿。
0: 你去化验甲状腺功能，你是桥本氏病。
3: 我现在甲状腺没有啥表现呢。
0: 你查过吗？
3: 就是好像体检查过呀。
0: 体检谁给你查甲功啊？你花多少钱体检呢？
3: 我不知道啊，我都是我儿子他们单位，我退休以后他们的事业单位。
0: 你不知道我现在不告诉你了吗？去查甲功。
3: 啊，去查甲功是吧？
0: 看见过甲亢的人吗？
3: 啊，
0: 甲亢的人哪瘦，特别能吃，怕热，大汗淋漓。人特别兴奋，特别激动，脾气特别暴躁，待不住，心率还快，这个叫甲亢。你有没有发现你所有的症状跟甲亢都是反的？他能吃你就不能吃，他瘦你就胖，他心率快你就心率慢，他人待不住你就待着不想干，你这叫甲减。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看看甲状腺缺了多少，把甲状腺补上，你就啥病都没有了。
3: 是吗？我现在就是那个我最难题儿的就是我上那个医大四院去住院去了，然后他让我做动脉造影，给我安那个起搏器。我表现啥样了？就是哎呀，天天8点多钟到10点这。

0: 块儿，就是心刚开始跳得慢。
1: 它时间长了会引起心脏快慢综合症，也叫窦房结综合症、衰老、冠心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都可以引起心脏忽快忽慢。还有个特点，都是成倍变化，40变80，80变120。
0: 哦，
1: 我问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0: 动态心电图做过呀。
1: 动态心电图一天停多少次啊？
0: 一天停多少次我不知道，完了他就显示出来最慢是40下，最快140下。
1: 70岁人最慢40下很好的。
0: 然后有偷停几下，完他就让我安起搏器，我就没安。
1: 是不是安起搏器？现在先看看你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病，那么着急去治心脏干什么？心脏招你惹你了，你非得动它呀。
0: 我没劲儿啊，天天
1: 我让你验甲功嘛，甲减的人就没劲儿吗？
0: 啊，我就走不动路啊，完了我就心慌。我那一段时间
1: 我不跟你说了吗？甲减的人什么都不想做，什么劲儿都没有，不吃饭都长肉。
0: 啊啊，但我不胖。
1: 你不胖，你年轻前不胖吗？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怎么胖啊，大姐啊？
0: 对呀，您说的对。我有很多的地方都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你甲状腺功能正常时间你都焦虑症了。
0: 哦，
1: 你现在心脏病问题不大，你焦虑症太重了，疑神疑鬼，全家都让你一个人折腾的鸡犬不宁的。
0: 是，我总爱跟我家孩子生气啥的，脾气。
1: 你听我的话，马上去验甲功，验完甲功回来找我。你要40年前找我，你现在啥毛病没有？
0: 这甲功是不是很好测呀？
1: 就抽管血就行。
0: 一般医院都能测吧？
1: 都能做，就是贵点儿。
0: 多少钱呢？
1: 300多。
0: 哦哦，啊，300多能测验甲功是吧？
1: 对。
0: 那等我这甲功测完了，我再跟您打。
1: 对，你测完甲功，你再来找我，你知道你这病怎么回事了？30多岁人不会得高血压的，30人得高血压肯定是有其他底子。
0: 哎，
1: 我都不多问你了。你要是说真40年的高血压，你110低压，你活不到今天。
0: 活不到今天，哎呀，
1: 对，那不是开玩笑的，说明你那高血压是假的。
0: 是我这高血压有时候你还突然间就上了，有时候
1: 对你听我说，你说高血压我都没当回事儿。
0: 啊啊！
1: 你抓紧去查这个引起血压高的原因，而不是治高血压本身。抓紧时间去查是谁让你心脏不舒服、心率这么乱的，而不是去抓紧时间治心脏病，明白吧？
0: 啊！
1: 你把病因找到了，咱一片药就能解决的吗？费那事干什么？
0: 是呢，我说我跟别人心脏病好像不一样，我
1: 就他本来
0: 就
1: 不一样嘛，去测一下。
0: 魔鬼时间，我就特别恐惧害怕。
1: 你早点找我不就完事儿了吗？去做甲功，回来再联系我啊。
0: 好好，
1: 哎，剩下都小问题了 啊。
0: 是啊，小问题呀、啊，我对我来讲是太大了，天大的事儿了，成为负担了。
1: 哎，你我就说了，你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甲状腺引起的啊。
0: 哦哦。那我就测一个甲功就行，是吧？
1: 对对，就这么简单。好，
0: 就这，那在你看来，这都不叫病啊。
1: 也叫病，不是你说的病啊。好的。
0: 那好了，
1: 哎，好，
0: 以后再麻烦您啊。
1: 好，没问题。
0: 你可别烦我这老太太，有时候
1: 没事没事，抓紧时间去验，别那么焦虑啊。
0: 好了。
1: 好，再见。
0: 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谢谢您啊。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0: 三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对于新婚夫妻来说啊，什么时候怀孕，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不少年轻的夫妇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就让一切都随缘不就好了吗？其实啊，怀孕的讲究还是很多的啊。咱们都说科学备孕啊，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科学呢？怀孕有没有最佳时机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民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中午好。
4: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怀孕的那些知识。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刘民主任比较熟悉，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对刘主任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刘民主任。
7: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敏，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河南大学附属郑州妇产医院生殖遗传科主任，郑州辅助生殖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生育力保存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女性健康医学分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妇产科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0: 咱们说啊，结婚生子，这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夫妇是吧，我们必须经历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呢，正因为这个阶段可能大家都要去经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觉得这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啊。但是尽管如此，那么现在啊，在这个现代社会，随着我们这个很多的专家做的各种各样的科普，包括我们接触的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宣传，那即便大家觉得这是水到渠成，但是啊，也有朋友知道，那在这个准备怀孕之前，咱们是要检查的，是吧？有些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那么咱们说啊，孕前检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检查，但是这个检查咱们什么时候做啊？查些什么？啊，还有朋友问啊，像这个叶酸咱们都知道要吃，但是怎么吃？哎，节目一开始啊，先请刘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6: 行，大家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国家为了更好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育龄夫妻的这个健康，在我们这个每个地市区，包括郑州市，包括我们所有的地市都有一些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
0: 哦，免费的孕前检查。
6: 免费的孕前检查项目一般是属于什么？比如说我的户口在金水区，那么我在金水区的一些医院就可以做，或者是

0: 这个你的丈夫他的这个可以与夫妻双方任何一家的他的户口所
1: 户口所
0: 在
1: 在
0: 地，
1: 地，
0: 他有一些覆盖的医院，就每个地方他覆盖的医院是不一样，这些最基本的检查他都是可以免费来完成的
1: 好的，
0: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些免费的血糖啊、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甲功，包括我们的这个彩超，包括我们的传染病检查，这个包括我们这些分泌物有没有一些炎症的一些检查，这是最基本的作为我们基本的筛查，还有包括我们知道的优生的检测，这些检测。如果评估了夫妻双方都为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检查呢？一
1: 对，
0: 般来说，提前2到3个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哈？包括我们吃叶酸的时间，你刚才问到的，也是要提前2、3个月。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用我们怀孕那一刻的精子和卵子，实际上提前80、90天就已经开始在身体内做准备的。所以为了我们怀孕那一刻的宝宝的更健康，我们提前2、3个月都要为此做相关的准备。那么为什么要提前2、3个月做相关的检查？检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夫妻双方的状态是否处于一个正常的。如果比如说都是正常的，那么就开始吃入叶酸，处理掉以后积极的进行备孕。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在这中间检查出来，比如说有人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了，那么我们就要对症的去一些内分泌科，把甲功我们调理在正常范围内，包括有些甲低，那可能我们整个孕期都要吃这些药物，这个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健康。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这是一个身体的一些这个社会的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糖尿病，包括血糖的异常，这个在临床中间都非常常见。那么这个我们都要提前去干预。当然你们可能也见到，就是夫妻俩他血糖也高也有异常，但是她也怀孕了，
1: 是
0: 啊，但是这样的怀孕的话，会增加宝宝出现异常的风险，就是高血糖，夫妻双方的血糖异常会不利于我们怀孕。同时，如果怀孕的话，那么血糖高又会造成孩子异常的风险增加。
1: 哎，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事儿，我发现啊，就我有一些问我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同事，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孕妇如果这个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有甲低的话，啊，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力，是吧？
0: 是
1: 但
0: 的。
1: 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们孕前的这些检查，我们看基础的检查，肝功能、甲状腺功能，哎，其中还有血糖的检查，我就遇到过有的朋友说，
0: 对。
1: 哦，这么年轻，我血糖怎么会有问题？另外好像没听说过啊，这个血糖有问题，还会对这个备孕有影响。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如果血糖太高的话，这个咱们可能这个怀孕会比较困难，是
0: 是
1: 吧？
0: 的，
1: 会
0: 一
1: 有
0: 个
1: 影
0: 是
1: 响。
0: 会造成怀孕的影响，这是夫妻双方都有，
1: 哦。
0: 可不是有些说单单母亲，当然母亲在这里面影响的因素更大一些，但是就是父亲在这个里面的角色，如果他血糖异常也会有，
1: 男
0: 而
1: 方
0: 且
1: 也特别注意
0: 对，而且我们举个例子，以血糖这个说法来说，我们还有研究更深的，就是它对这个细胞的一些甲基化，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不叫遗传病，但是它是一个遗传易感性，比如说你父母有糖尿病，那你糖尿病的风险高，
1: 哎，概率
0: 那
1: 会更
0: 你
1: 高。
0: 得不得糖尿病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运动许许多多有影响。那么咱如果是举个例子，你血糖高的时候，你怀了孩子，那么将来这个孩子可能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就会明显增加。但是如果你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是你能做到、你能控制的，
1: 对，
0: 在这样的情况下，生育的孩子，那么将来他罹患糖尿病的机会也会降低。就是我们为了孩子将来的健康，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1: 是，
0: 不单单是为了怀上孕，而是为了孩子更好的健康和他将来一辈子的健康，都需要把这个我们提前准备好。
1: 咱们说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说，哎，将来要给把房子留给孩子，给他留多少财产？哎，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么一讲啊，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先努力，尽量的给孩子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0: 对，是
1: 啊。
0: 的。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您谈到了像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啊。哎，说到日常应该注意的问题，咱们一句话什么呢？民以食为天，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问啊，在备孕期间，这个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呢？需不需要吃这个补品呢？有些朋友有点嗜好啊，什么烟呐、酒啊、咖啡呀、这茶呀，是吧？这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讲究？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一般来说，备孕期间我们吃饭哈，尽量要吃高蛋白的，
1: 高蛋白，
0: 富含这个多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这样的蔬菜啊、干嘛、瓜果啊，这些都要好，但是同时也要控糖，不是说就说把这个更多的糖类在这个里面，就是要 维持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更健康，同时要保持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是更有利的。还有一个，我就是每个对备孕的夫妻，我会提几个建议，就是特别简单的建议，尽量不要吃冷饮。
1: 哦，不要吃冷饮，
0: 不要吃我们的什么奶茶这之类的，就这类是尽量夫妻双方都不要吃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烟酒啊，尤其男同志这个烟酒一定要戒掉。对，真是戒不掉的话，就是严格是要烟是尽量禁的，酒是要限的。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个烟，就是我们不单是一手烟、二手烟，还有三手烟。我每次会给就是男家属讲，我说你现在可能吸烟，比如说你在屋子里面，那么三手烟就是我们吸烟的颗粒会再到我们屋子的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墙壁，等到孩子出生，他还可能会这种颗粒缓慢的就是散到我们空间里，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长期的。所以我们能戒烟尽量戒烟，严格的这个限酒，甚至能不喝当然更好。如果实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做不到的时候，要严格限酒，尽量不要酗酒。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说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咖啡，因为现在年轻人为了工作效率，为了干嘛，经常会喝咖啡。但是喝咖啡的过程中间，我们不是说严格就是你不要就是不喝，因为有些人就有我曾经一个
1: 就喜欢那一口，
0: 他说的，我如果这个我今天这咖啡不喝，我今天一天就完全没有效率。
1: 对，
0: 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长时间咱完全不接触，那么就要限制，不要就说一天数杯啊干嘛，就一天一杯，顶多两杯的话我觉得 OK。 对，适量。茶叶的话，我觉着因为中国这个茶叶它很多还是非常健康的，我们限制不要喝过多的浓茶。一般的茶我们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去纪念去日常的去该怎么喝就怎么喝，不要是太浓的，
1: 别太浓。
0: 对，
1: 哎，包括这个咖啡啊，一两杯就行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解解馋，提提神就行了。
0: 对
1: 啊，不要就是无休无止的一直这样喝。
0: 对对对，
1: 还是会有影响。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啊，有的朋友啊可能还会觉得，哦，这些好像老生常谈嘛，以前也听过，也知道过，也接触过。哎，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啊，这个其实我看到之后，我是觉得就挺惊讶的，之前从来没有考虑啊。就是口腔方面的检查啊，有没有必要做？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口腔跟怀孕这个还有联系吗？哎，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请刘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生殖医学或者备孕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个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啊，我们大家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在这个孕前需要做的检查啊，需要注意的事情，可能当中有很多不少的朋友说，之前听说过是吧？但是啊，这个接下来就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口腔检查。这个可能如果跟很多的朋友说，孕前要做口腔检查，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不到啊，刘主任。
4: 对，是的。为啥就是把口腔就是提到这个里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间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她怀孕了。突然出现口腔的问题，这口腔问题，然后咱大家都知道口腔看病是一定要拍牙片的，
3: 是
4: 这个拍牙片呢，他又担心我做这个放射线影响不影响我的孩子，这样的话给自己治愈很纠结的状态。为什么建议他在孕前做，是因为我们到成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积累了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口腔的问题，
3: 是
4: 但是尤其在怀孕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激素雌孕激素在改变，会导致我们的口腔的环境跟之前会有略有不同，这个导致可能我们的一个口腔的一些炎症疾病更容易发生。在这个里面我们出现这种比如说口腔的这种牙龈炎、牙周炎呢，包括一些原来小的一些疾病可能在这个时候又突然会放大，在这个时候纠结在哪里，纠结于我拍牙片了，我影响不影响我孩子，
3: 没错，
4: 我要把自己置于这种非常纠结的状态，我不看吧，咱俗话说牙疼是个病，疼起来这是个不算什么病，但是疼起来要命，这种痛苦和纠结，包括如果像早孕期间或中孕期间你剧烈的这种疼痛会刺激，还会刺激子宫收缩，造成流产的风险增加。
3: 真的，您说这个啊，我突然想起来，就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之前我们的这个一位同事，这个现在年轻人，你说咱们现在的人就是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啊，这你说是个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时也是个坏事。为什么呢？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智齿的问题，
4: 对，
3: 他就是在怀孕之后突然这个智齿发炎，然后当时就纠结拍牙片有没有影响，然后你要治疗是吧，你用药有没有影响，是吧，你要拔智齿，你说你打麻药有没有影响，
4: 他会
3: 全是问题，
4: 打麻药我能不能打，我拍片能不能拍，还有术后要用药，这些都是他要面临的这种纠结的问题。刚才也提到他在怀孕期间可能这种更容易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情不在怀孕之前我们就提前把这个事情去做好，
3: 是
4: 如果检查了有轻微的炎症，我们及时的去处理，去检查，包括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这个备孕之前，那我们就不纠结了，
3: 很多年
4: 可能犯病的机会就明显降低了。
3: 很多年轻夫妻，你没遇到这事儿的时候没经验吗？想不到，对吧？其实在准备怀孕之前咱们到医院去好好的咨询一些专业的医生是吧，可能都会给到我们这样的建议。那现在咱们为了健康啊，可能很多的这个疫苗也是走进了普通人的视线，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疫苗怎么打是吧，那打疫苗对于这个备孕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4: 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应用的疫苗是非常多的，给我们这个备孕夫妻就是相关性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检查了我们乙肝全阴，那么在备孕期

0: 前一般建议，比如说打个乙肝疫苗，当然这个时间要更早一点，因为乙肝疫苗我们打下来可能到半年多。
1: 嗯。
0: 那么你要是如果有短期内就说如果有备孕打算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如果查出来也不要再做了。
1: 嗯。
0: 如果有更长时间的话，尽量把乙肝疫苗打完，包括风疹疫苗，这些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在怀孕期间出现其他这个风险。
1: 嗯。
0: 把这个做在前面更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作为女性更常见的，我们还有一个 HPV 疫苗。
1: 哎，对。
0: 哎 ，HPV 疫苗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因素是啥呢？因为 HPV 疫苗跨越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1: 是。
0: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她比如说打了一针或者两针，突然怀孕了。
1: 嗯。
0: 那么我接下来还打不打？
1: 是。
0: 哎，对。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一针，就是还没有打完成，那么怀孕了，那么接下来这一针就不再打了。
1: 哦。
0: 我们直到怀孕结束以后再去补充。
1: 嗯。
0: 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啥，我三针疫苗打完，但是在打的过程中间，我突然发现我在这个月我怀孕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建议，就说啊，有些人说我要不要放弃这个孩子，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继续该进行正常的这个维保，该干嘛干嘛就行了。当然这个希望也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到自己很纠结的状态，应该尽量在这之前，在你备孕前把所有这些工作安排好。如果比如说我们怀孕期间疫苗还没有完成啊，结果我们怀孕了，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要尽量找专业的医生，让医生给你做评估。
1: 好，
0: 哎，不要轻易的说我要放弃这个孩子，嗯，或者怎么着。
1: 对对，哎，咱们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像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包括我们的这个老观众啊，都知道我们很多这个疾病啊，无论是预防啊，还是治疗啊，包括其他健康问题，哎，很讲究时机的，有一个所谓的最佳的时机。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具体到我们这个怀孕的时候，不少的这个朋友，像我们节目当中啊，老年听友可能会更多一些啊，有的朋友很着急，你看家里儿子姑娘这结婚都好长时间了没动静啊，哎，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两个人啊，在一起啊，什么时候最容易怀孕？咱们说这个排卵期，这到底怎么算？刘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0: 是这样，
1: 啊，
0: 就是说，首先说什么时候更容易怀孕，
1: 哎，
0: 就是一般来说，在排卵期的前面几天，如果有性生活史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怀孕。
1: 嗯。
0: 如果排过卵，我们大约最晚的就是等一天左右。
1: 哦。
0: 如果再往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我有时候给患者这个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简单，我就说男等女，
1: 嗯，
0: 就说你比如说在之前有同房还没有排卵，男等女可以等五六天，但是女等男只等一天。就说你如果一旦排了卵了，你之后也只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有受孕的机会，再往后可能这个机会就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把握着这个时机。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话题我可能就要说到怎么样算这个排卵期啊。如果举个例子，因为大部分人我们都是非常规律的月经，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月一号，下个月还是一号来，那么就是30天这个月经周期。那么你大致的排卵时间就是从一号开始算，第16天是你的排卵期。或者是比如说有人他的月经稍微长一点，他可能35天左右才来一次例假，
1: 嗯，
0: 那么他排卵期可能是在下一次例假往前数14天，
1: 嗯，
0: 那么就是大约20天21天是他的排卵期。
1: 哦。
0: 所以这个你月经周期长短不一样，那么你的排卵期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然还有很常见的28天，
1: 对，
0: 那么就是从例假第一天开始数，第14天左右是你的排卵期。
1: 哦。
0: 大家可能听见我反复在说从例假第一天开始。
1: 是。
0: 为啥要这样说呢？
1: 嗯，
0: 因为很多人算排卵期，他知道说啊大约几天，他怎么算呢？是例假干净以后他算多少的。
1: 哎，
0: 那么刚好就把排卵期给错过去。
1: 错过了，是。
0: 哎，对对，
1: 嗯。
0: 所以一定记住从例假第一天开始算。如果你30天的大约16天左右是排卵期。如果28天呢，就是大约是你的这个第14天是你的排卵期。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是月经不规则的人。
1: 对。
0: 月经不规则的人呢，他在这个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他特别容易不排卵。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这个的话，一个他需要怎么着，可以比如说我们去监测，通过超声来了解。
1: 嗯。
0: 还有一些用通过那种验排卵的试纸。当然那个里面的话可能不太好捕捉。
1: 嗯。
0: 你可以先监测，去医院里头通过 B 超看看，有些也能正常排卵，但是如果不能正常排卵的话，可能有些需要通过医生的帮助，我们通过促排卵，通过药物监测来知道我们哪天卵泡长好，哪天通
1: 畅。是的，是的。
0: 哪天这样是最有利的，但是针对不同的人，可能我们处理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些我知道，而且呢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是吧去计算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 还是没怀上呢？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排卵期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怀孕呢？
0: 实际上怀孕受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最最常见甚至我觉得大家特别不重视的，比如说你的情绪，
1: 哎，
0: 这种心情，这种压力，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本身就可以导致30%到40%，甚至可以到50%，对我们怀孕的成功都会造成影响。
1: 嗯、
0: 我们周围可能听到很多人就说，哎，一直说他俩要备孕，要备孕，要备孕，结果怎么着都备
1: 上，对，
0: 结果俩人说了，哎呀，
1: 算了，放弃了，
0: 放弃了，放弃了、啊。说这段时间我有其他的事，结果哎，就在这个时间就怀上了。
1: 对，
0: 因为他把压力放下了，这个时候反倒就是可能就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要大家特别关注这个，我们要有备孕的这个准备，但是也别把也别定任务。哎，今年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容易说我要生个小马，
1: 对，
0: 哎，我要赶在几个月前，
1: 什么赶在龙年什么的，
0: 哎、对，特别赶、
1: 嗯，
0: 所以不要给自己定任务。你在定任务的过程间，实际上是就是无形之中给自己定了一个压力，
1: 是，
0: 然后这个就说这个把自己这个无形之中的这个生育的可能性往下降，
1: 嗯，
0: 当然这个里面可能咱听众里面有一些父母刚才讲到了，那么给父母给的建议是啥吧？要关注孩子，不要过多的关注孩子，因为他可能作为父母我们也都能理解，因为我们也是为父母的，都能理解这个状态，就是无形的问啊，怎么着了，怀了没有，
1: 哎，
0: 每个月都问，尤其是年纪大了，这个老人可能问的这个频率会更高一点、嗯、这个在无形之中也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要做到的是放手。
1: 这我真的是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啊，就现在很多的老人真的这个出发点特别好，
0: 对，
1: 倒不是说催他什么呢，就说你看孩子趁着这个爸妈现在身体还好，能帮你带孩子，
0: 对，
1: 是吧，赶紧要，
0: 对，
1: 但是呢可能这个对于这个夫妻，对于年轻的小夫妻来讲，可能在无形之中他就变成了一种压力，
0: 对对、甚至在临床中间你知道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有就是有些有疾病或者需要调理，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正式备孕的时候、我还会给他们两口说，我说回去给爸妈说医生还需要调理，还需要半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他们争取的这个
1: 时间，
0: 对对对，不要问，
1: 行，
0: 因为这样的话反倒会影响。
1: 好的，那么关于怀孕啊，讲究还有很多啊，但是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妈妈，为什么大家把地球叫母亲呢？
4: 因为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地球给我们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

0: 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1: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敏主任。那么刚才啊，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备孕的一些这个知识啊。那么有的朋友说，哎，现在反正在这个孕前检查当中呢，无非去检查就两种结果，一种是身体很健康没有问题，是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在体检当中就发现了，比如说血压有问题的，对吧？血糖出了问题的，或者说啊有这个甲减呢这种情况的，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心理压力也会很大。
3: 是的，
2: 哎呦，这怎么办啊？这还能不能怀孕呢？正在吃药会不会有影响呢？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3: 是这样，就是在目前这个状态，我们包括这个高龄的人群也增加，无形之中像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包括因为咱现在这个环境都是把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常见，
2: 而且大家越来越关注，体检的越来越多，
3: 是的，
2: 对吧？
3: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疾病不是说我今天吃药，我明天就会好，
2: 是
3: 它不是个感冒，
2: 是
3: 甚至有些疾病像有些高血压需要常年吃药，甚至一直要终身用药，包括一些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常见的，它是要终身用药，那是不是我吃了药我就不能要孩子了？不是的，而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在临床中间，如果检查发现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这些，包括提到了一些甲功异常啊等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会给临床的建议是，您要找内科大夫把你的基本情况要摸清楚。那么在这个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积极进行备孕。当然，这个备孕的时候也会跟内科大夫沟通。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是非常安全的，孕期是一直要能用的，那么也有可以我们在吃着药的情况下进行备孕。当然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要跟医生去做好沟通，要把你的基础状态调整到我们能积极备孕的状态就可以了。而且好多药物在临床中间我们都是可以用的啊，孕期不要想着我们不能用药，许多药我们都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也是要打破大家另外一个误解。
2: 是啊，第一咱们别乱用，是吧？第二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的朋友可能会很抗拒，不行，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
3: 是的，
2: 咱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3: 对
2: 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啊可能会说，就像一些女性朋友之前有过这种流产史，是吧？那么流产了之后，说多久哎可以考虑再要孩子呢？
3: 是这样，因为流产呢也分好多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比如说生化妊娠流产了，叫生化流产。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认为它对我们生殖系统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比如说前期我们也做过体检，体检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嘛，我们就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自然界的一次偶然问题。
2: 对，
3: 那么你可以在下个月积极进行去备孕。当然如果有可能是胎停月已经发育到很大一个情况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般休整2到3个月当然如果你前期都检查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再做。如果在这个中间我们也没有做过检查，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就没有来得及做检查就怀孕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休整的过程间要积极的去配合医生夫妻双方去做检查，要寻找有没有可能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胎停。有些是可能我们自身的疾病引起的，但也可能是胚胎本身的原因，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更好的去检查和处理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下一次再备孕。
2: 好，
3: 当然如果也有可能极少见的大月份的，那么也要根据他的身体情况适当的去延长这个相关的时间，而不必太长。这个里面我们觉着还是要及时的去跟医生去沟通。

0: 中，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生育年龄都大，一次的这个不良妊娠，如果你让它间隔太长时间，本身年龄就大，
1: 对，
0: 你再间隔太长时间的话，就无形之中它的生育率在逐渐降低，
1: 嗯，
0: 不见得对它是好事。
1: 对，
0: 再一个还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排除了相关的疾病，积极的再次怀孕，对这个这个我们曾经流产的夫妻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
1: 没错
0: 支持和建
1: 没错。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哎，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呢，我发现有不少的这种女性朋友，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呀，或者一些这个疾病的治疗的原因，可能会服用，比如说避孕药或者就调节这个激素的药，
0: 嗯，
1: 是吧？那么咱们如果打算怀孕的话，像这样的药，这停了多久之后可以怀孕？
0: 是这样，就是避孕药它分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两大类，
1: 嗯，
0: 一大类是短效避孕药，一类是长效避孕药。如果是短效避孕药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月停下个月都可以进入这个备孕状态，那么如果是长效避孕药，一般建议休整2到3个月，或者甚至看他那个避孕药的情况，一般来说3个月以上是更合适一些。
1: 好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咱们的问题啊，全世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受教育水平越高，或者说这个生活水平越高的这种国家，那么往往生育的年龄会越大，
0: 对，是的，
1: 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它是这个固定的，是吧？那么最佳的这个生育年龄一般是在多少岁之间啊？
0: 是这样，就是说一般来说女性呢是最佳生育年龄如果在28岁，或者我们在生殖界希望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任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这个有些30岁还没有去有谈的朋友还没有结婚，所以这个
1: 有的还上着博士呢。
0: 对，是的。所以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希望是希望，也希望大家认识到，就说你在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如果你能怀孕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走到比如说30岁以后，我们相对来说生育率就开始明显下降。我们在35岁以上，我们就叫高龄。
1: 嗯。
0: 那个时候，如果再怀孕，你怀孕的难度就明显的增加。
1: 对。
0: 医学上叫做折钩现象，就是说你在这个生育率在这个时候呈跳崖式下降，
1: 嗯，
0: 所以你怀孕就很困难。同时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35岁你在怀孕以后，你出现孩子畸形啊、高风险，就是这种异常的可能性有明显的增加。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各种各样情况，也要结合你的这个备孕情况来设计自己的在什么时间去怀孕更合适。当然男性的话可能比女性的这个生育空间更高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目前的大样本研究也是相对来说年龄越轻的时候可能来说并发症各方面情况相对少一些，包括现在也有些高龄的男性可能对一些胚胎的发育影响也在我们不断的研究中间，所以也是在告知，高龄男性不是说大家老认为，你看有些男的80岁还有可能年轻的妻子也能怀孕，但是实际上他一些相关的一些并发症啊异常的情况
1: 风险是不一样的，
0: 也是会
1: 是吧？嗯，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嘛，他可能最适合去生育的那个年龄就是那一段时间，
0: 是的，
1: 对吧？那么在这时候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吧，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划啊。
0: 对，
1: 当然您刚才提到了说咱们有一个最佳生育年龄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说哎呀你看结婚就相对的比较晚，是吧？咱们得抓紧时间呢，但是备孕几个月没怀上那么特别的着急。我相信作为生殖医学科的这个专家可能会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会有一些这个咱不能叫病人是吧，会有些年轻夫妻来说你看备孕几个月没怀上这是不是病啊，正常不正常啊，对不对？
0: 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像35岁以下，如果您有正常的性生活如果超过1年的话，我们在临床中间就诊断不孕症了，就是这个就需要找医生来帮助你们两个。
1: 嗯，
0: 当然如果你是35岁以上的夫妻，那么我们给的时间是半年。
1: 半年
0: 啊，当然如果你年龄更大40岁，那么可能你要把这个时间再缩短一些才更合适。还有一点我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中遇见什么问题，就是夫妻经常说我们来做孕前检查，但是你详细询问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不孕症的范畴。他是什么情况？他说了我们俩在一起结婚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要没想要孩子，我们现在才要孩子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用什么方式避孕？我们没有避孕，我只是不想要。你理解这个意思吗？
1: 我明白。
0: 这个里面如果你没有避孕，
1: 嗯，
0: 那么你想不想要他都是有机会怀孕，如果没有怀孕那都要去寻找医生，而不是说我

0: 想了一年。
1: 其实不想要就是之前没重视这事儿
0: 啊，对，
1: 对吧？现在想要了，发现怀不上，着急了。
0: 对，但是你这个想要不想要，你这个避孕措施如果没有做避孕措施，你即使不想要，
1: 对，
0: 如果超过一年也是要去看。
1: 好，咱还是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啊。那么另外啊，现在因为随着咱们这个二胎啊、三胎啊这个放开是吧？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一胎这女性年龄就比较大，咱们说35岁以上了是吧？那么像这样的大龄备孕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因为大龄备孕的话，就是在日常的这个过程间，包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普遍的女性她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教育程度比较高以后，你看我们都知道，她完成硕士文章啊，博士文章，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每年在假期的时候都会有接诊很多，就是这种年轻的因为过度的压力导致了月经不调的这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姿势表现为月经调更长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备孕造成影响。出现什么，就是说大龄的人许许多多的出现了一个卵巢功能的下降，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她怀孕的这个能力也就会这个明显的下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怀孕的成功率就比较低了啊。所以说像这种，我们首先第一生活方式上放轻松，别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再给我们在这个日常中间，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抗氧化剂，维 C 啊、维 E 啊，包括 FMK10，包括一些 DHEA 等等，这些都有利改善我们的卵巢。当然，我一直在提倡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是要在合适的年龄去生育，再一个就是不要给过多你自己的过多的压力，因为压力本身，我觉得可能甚至造成的比你这个用药物造成的还要、
1: 这影响还大
0: 了，还要大。就说你吃点药，但是同时又给自己过大了压力，这两个就扯平了。
1: 抵消了，
0: 对对、你不如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更好、更积极的，我觉得甚至是更有利。包括我们不要熬夜
1: 哦，
0: 对，现在年轻人熬夜非常常见。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一说哎呀怀不上孩子，很多朋友现在年轻人们可能本能就会想到，哎，那这可以试管婴儿啊，都会想到这个，对吧？那么如果不怀孕，那么什么样的人可能需要去考虑试管婴儿？是不是想做试管婴儿就都可以做呢？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做试管婴儿是有指征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好长时间不怀孕，那首先是检查双管通不通。那你如果检查双管不通，它就是试管的一个指征。再一个就是有人说他输卵管是通的，通的我们通过促排卵呢干嘛呢，就尝试一次两次，甚至做人工受精几次也不成，那么他也是试管的指征。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子宫内膜移位症，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就是他痛经子宫内膜移位症如果3-4级的话，也是直接做试管婴儿的一个指征。再一个就是些多囊啊，他长期的误排卵，你反复的促排都不行，那么也是我们的指征。当然这是女性的比较常见的，就排卵障碍啊、双管不通啊等等。但男性的主要就是一个精液质量，如果精液质量中重度的液精液质量差的话，可能我们需要通过试管助孕。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就夫妻双方他染色体有问题，我们需要通过三代试管来解决的，这些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担心呢、要试管婴儿这个可能能帮助这大家这个怀孕啊实现这个，但是将来会不会对孩子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啊？
0: 啊，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多的就疑问，说我试管在试管，他就觉得就是在试管里泡了孩子，
1: 就觉得靠不住。
0: 啊，对，是不是这个将来可能就是出现的问题会更多？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目前就是因为从40多年前第一例试管婴儿到现在，我们全世界的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试管婴儿出生，在这么大的这个样本群，我们大样本得出来的数据，就试管婴儿的孩子和我们普通的这个孩子并没有发现他增加比如说出生缺陷呢、包括孩子出现异常啊，这种风险没有明显的增加、
1: 没有明显的差别，
0: 告诉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不要是因为我这孩子是试管的是不是就不行怎么着，没有问题的。
1: 行，其实啊，本来在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刘敏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知识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啊，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但是我们要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敏主任啊，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啊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啊，非常感谢刘主任，辛苦您了。
0: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哎，这个刚才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谈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说。

0: 刘主任，下次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欢迎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好不好？
1: 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再进行交流。
0: 好嘞，好嘞，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6: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6: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 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5: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6: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

0: 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0: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元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先用这1元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元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元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干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元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 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

0: 话一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0: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2: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0: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
2: 不知道。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0: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0: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0: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0: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0: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0: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0: 明白了。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儿，
0: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儿、
2: 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0: 什么样的症状？
2: 吃不下去饭。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 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0: 哦哦。
2: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最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0: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2: 对
0: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2: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0: 嗯，
2: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夹。
0: 啊啊，
2: 夹在手指头，
0: 夹在手指，
2: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0: 嗯，
2: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0: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2: 对，你说的很对。
0: 嗯，
2: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0: 对，
2: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0: 嗯，
2: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0: 嗯，
2: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0: 嗯，
2: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他也不正常。
0: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0: 对，
2: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0: 动脉，哦哦。
2: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0: 对。
2: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0: 嗯，
2: 来抽血。
0: 嗯。嗯，
2: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0: 嗯，
2: 或者技术水平高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0: 嗯，
2: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几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0: 嗯嗯，
2: 如果静脉抽出来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0: 明白了，
2: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0: 嗯，
2: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呐、啊，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0: 嗯，
2: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

0: 哎，就不用吸氧了。这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呀、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呐、啊，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呐、啊，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嗯，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啊，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是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哎、你把它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喘它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他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
1: 肺病。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
0: 嗯、
1: 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

0: 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1: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0: 嗯，
1: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0: 当然不会呀。
1: 不会的。
0: 嗯，
1: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20年、30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0: 嗯嗯，
1: 它有个时间段的。
0: 对，
1: 慢的要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0: 嗯，
1: 那你算一算，你20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0: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50-60这个年纪。
1: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到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0: 嗯嗯，
1: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0: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1: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0: 嗯，
1: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0: 对，
1: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肝炎没了，人50多岁啊，身上长都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0: 嗯。
1: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0: 都长寿啊，
1: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0: 嗯，
1: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0: 嗯嗯。
1: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0: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1: 你不要小看它呀。
0: 嗯，
1: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2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3位的是瘤，
0: 嗯，
1: 排在第4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0: 嗯嗯，
1: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0: 嗯，
1: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0: 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1: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0: 嗯，
1: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1-2天之内急剧升高。
0: 嗯，
1: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0: 对，
1: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0: 嗯嗯，
1: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0: 嗯，
1: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那敢看你。
0: 嗯，
1: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0: 受不了的。
1: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2天得流感了，
0: 哇，那简直了，
1: 命的，
0: 嗯，
1: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0: 嗯，
1: 拒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 肺性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高的，肺病的人，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人生活质量。而在肺性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性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0: 嗯，哪两条？
1: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0: 化痰，嗯，
1: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肺。
0: 嗯，
1: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中药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0: 嗯，
1: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0: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专业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1: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0: 嗯，
1: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
0: 嗯，
1: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最难缠的就是肺病。
0: 嗯，
1: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0: 哇，
1: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0: 嗯，
1: 肺呀、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0: 娇气啊、
1: 这是我们全身的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0: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1: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一脏一烂的。
0: 哇，
1: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0: 我的天哪，
1: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0: 嗯，
1: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0: 消化道，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0: 是。
1: 第三个就是肺，
0: 呼吸呀，
1: 对不对？
0: 嗯，
1: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0: 对，有方法。
1: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0: 是
1: 没问题吧？
0: 对，
1: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捡件衣服。
0: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1: 对、
0: 嗯、
1: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0: 是的。
1: 但是肺可以吗？
0: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1: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0: 嗯。
1: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
1: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帮我转住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0: 嗯，
1: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0: 哦，
1: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0: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1: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0: 嗯嗯。
1: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0: 嗯嗯。
1: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0: 是的。
1: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说了， 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

0: 病很难去根儿，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那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了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也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听这些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一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留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啊、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呀、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呀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三家医院
1: 啊，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件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

0: 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得活100岁，活90岁呀、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国家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它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一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他请了能有将近1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1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布告了，
1: 嗯，
0: 人没了。
1: 嗯、
0: 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那、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1: 嗯，哪3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 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那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
0: 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我主要困扰我的就是那个哮喘。
2: 嗯。
3: 症状就是啥的话，遇到这个空气的冷暖，特别敏感。
2: 嗯，
3: 无论是遇暖和遇冷的时候，都是或者是先咳，或者是先流这个你清鼻涕，
2: 嗯，
3: 完了开始咳，
2: 嗯，
3: 咳把痰吐一阵子，
2: 嗯，
3: 鼻涕也流完了，和这个气候的话，你是等一段时间的话，你比较融合了，这样才能好一些。
2: 嗯，
3: 冬天吧，你像出去遇冷是这样，完了再回来上楼。有暖气，屋里暖和，也是这样。
2: 嗯，
3: 夏天的话，就是你像坐那个公交车有空调，或者坐地铁有空调，有这个情况。
2: 嗯，
3: 你搁地铁和这个什么这个公交下车以后的话，天热完了还得有这个情
2: 况。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3: 这个症状的话是从弄有2年了，以前还不这样。
2: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吃东西从今年的上半年。往前的话呢，这个食欲挺好，就从这个下半年到现在，就是立秋以后到现在吧，有时候没有食欲。
2: 那是今年是水气太大了。平时脚肿吗？
3: 不肿。
2: 抽烟吗？
3: 原来抽烟，现在抽。

0: 已经是，哎呀，好几年不抽了。
1: 晚上睡觉躺床上前会不会咳嗽啊？喘？
0: 就是在去年以前吧，平躺没啥问题。
1: 嗯。
0: 完了以后的话，到现在平躺躺不了了。
1: 嗯。
0: 上不来就是咳嗽，就得侧卧
1: 咳嗽。
0: 嗯，
1: 头疼不疼？
0: 头疼啊，就是最近能有俩礼拜了。
1: 上午疼下午疼，
0: 那个一般都在吃完早饭之后，
1: 嗯，
0: 九四点钟以后，完了这个你就昏昏沉沉的，
1: 你已经有鼻窦炎了，
0: 那个，走路就有点不稳。
1: 对，做过鼻窦检查吗？
0: 鼻窦检查，他说这个你中间隔鼻中隔这个你那个狭窄。
1: 你说的是鼻子，我说的是鼻窦。
0: 鼻窦没有。
1: 哎，有时间查一下鼻窦。你这鼻窦炎，你这个症状啊叫小青龙症啊，这就千万别乱用药。这个病啊，最忌讳用清热解毒的药，清的药啊，这叫小青龙症，外热内寒。这个西医叫什么？叫呼吸道高反应性，它还不是哮喘。它是冷热干湿过敏、过度敏感、呼吸道高反应性，哎，这个叫小青龙啊。你用药很简单，我告诉你两个药，一个叫霍胆丸，一个叫小青龙颗粒。
0: 霍胆丸哪个霍？
1: 藿香。
0: 啊，霍胆丸。
1: 对，还有个小青龙颗粒。
0: 霍胆丸。
1: 对，霍胆丸呢，你吃两个月，小青龙颗粒啊，你吃一个月。
0: 小青龙哈。
1: 对，小青龙颗粒啊，你吃的时候量大点，你给它加一倍量啊。
0: 一共吃多长时间？
1: 吃一个月。
0: 一个月
1: 啊，
0: 就到药房买就有呗。
1: 对对，
0: 嗯，
1: 再加上霍胆丸，配合霍胆丸一起吃。
0: 啊，这两个一起吃。
1: 对，你买个小青，我告诉你，你到药店去买个小青龙颗粒，你看一下说明书，你会发现这药就是给你做的。
0: 他主要就是解决我这个，就是我这个症状嘞。
1: 不是解决你的症状，你这个叫小青龙症。
0: 就吃这两样就行。
1: 足够足够了。实际上你要最开始发病的时候吃小青龙颗粒啊，一盒就解决了。
0: 哎呀
1: 这个病特别简单。
0: 钱没少花，走了这么远还遭这么多罪。
1: 其他药都不需要用，就这两个记住。
0: 嗯，
1: 小青龙颗粒用一个月，霍胆丸用两个月。正常霍胆丸也应该用一个月，我让你多用一个月是因为今年湿气重。
0: 霍胆丸，
1: 哎，湿气重，用到里边的藿香啊，给你去去湿。
0: 我这个船那也是，就是你说这个症状引起的呗。
1: 这叫小青龙症，我给你开这个药叫《伤寒论》，止喘第一方，小青龙啊。所有的这种躺下就咳。冷热干湿一碰就咳嗽，咳嗽的痰像吸水似的，白的似的，早晨上午会头疼，你就用这个药，肯定好使啊！
0: 打开冰箱都有这个反应，
1: 对，痰也是稀稀的，像水似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症状。
0: 对，那个擦的就
1: 你不说我都知道，
0: 就得跟那玩意儿是往外躺，躺完了以后，这他不躺了，这能
1: 对，
0: 要不的话，
1: 你躺也不是喘，是呛醒的，
0: 啊。
1: 你就听我的，完事儿了。你早给我打电话，早好了。这病太简单了啊！
0: 谢谢孙老师，我也不知道啊。你这是多亏咱们那个长安指导老师洪老师，要不的话，哎呀，我哪能接触到你呀？谢谢我，谢谢孙老师啊。
1: 这两个药特别便宜，我告诉你，很简单，几十块钱啊。
0: 哦，
1: 好嘞。
0: 哎，谢谢孙老师啊。
1: 啊，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

0: 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哎，你好。
3: 喂，你好，是孙老师吗？
2: 啊，是我啊。
3: 谢谢你接我电话啊。
2: 不客气啊。
3: 嗯，我那个主要是糖尿病。
2: 嗯。
3: 嗯，有10多年了。
2: 嗯，你年龄多大了？
3: 我75了，现在就是吃的是那个。就是格雷奇特，就是达美康，就这个药吃了好几年了。
2: 嗯
3: 嗯，血糖原来就是8个9个，现在是那现最近又也有点高了。
2: 嗯，
3: 最近的不，这是我的血糖始终控制的不怎么好。
2: 嗯
3: 嗯，就是现在是9.6，我前两天测的。
2: 嗯，
3: 我觉得挺苦恼的，我请孙老师帮我一个忙，把我的血糖看看我怎么办呢。
2: 你现在只吃一个格雷奇特？
3: 嗯，
2: 格雷奇特一天吃几粒？
3: 早一粒晚一粒。
2: 早一粒晚一粒。你测的血糖是几点测的？
3: 嗯，血糖都是那个8点。
2: 八点。早餐几点吃？
3: 我早餐是9点。
2: 啊，晚餐几点吃？
3: 晚餐是6点半左右。
2: 6点半左右。
3: 嗯。
2: 啊，宵夜不吃？
3: 我不吃宵夜。
2: 餐后血糖多少？
3: 我没测过。因为啥？经常血糖餐前挺高的。
2: 不，你一定要测餐后血糖啊，因为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3: 我打那个餐后血糖也用了，那个拜糖平。
2: 你餐后血糖现在是多少？
3: 我现在没测过，这几年我都没测过。
2: 你一定要测，拜糖平降糖的作用非常弱的。
3: 是吗？
2: 你指着拜糖平把餐后血糖降得正常，基本不可能的。
3: 嗯嗯，
2: 另外一个糖尿病人的低血糖之后会有高血糖的，他自己反应性高血糖，自己吃自己。
3: 嗯，
2: 所以说糖尿病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瘦啊，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吃掉了，他自己吃自己的时候也会引起高血糖。所以说你到底是哪一种高血糖降糖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2: 哎，所以说你现在做什么，糖尿病人血糖这么高不应该用一种降糖药啊。你二甲双胍没有用过吗？
3: 那个一开始都吃了多年了嘛。
2: 嗯，
3: 这一开始用过，就胃难受。
2: 而且的话，10年的降糖药格雷奇特再用，肯定效果就越来越差了。那天天广播电视都很多在那说边打病牛边打病牛，说的不就是格雷奇特吗？
3: 啊啊！
2: 你这已经是个20年的
3: 人了。那我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药好啊。
2: 你其他降糖药都没用过呀？
3: 用过，以前用过，就是那个艾格列净也用过，
2: 达
3: 格列净也用过。
2: 这个好多了，你为什么不用了？
3: 那个吃完了浑身刺挠。
2: 达格列净呢？比格列净呢？
3: 那个没用过，就是说达格列净用过，浑身刺挠。
2: 艾格列净呢？
3: 艾格列净也刺挠。
2: 也刺挠。你胖不胖？
3: 我不胖，我身材还挺好的，不胖也不瘦。
2: 血脂高不高？
3: 血脂不咋太高。
2: 是不咋太高还是不高？
3: 可以说就是最近有点高了。
2: 啊，
3: 以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高，因为我什么都不吃。
2: 对你来说呀，我告诉你，适合你的是二甲双胍。你二甲双胍吃的时候，
3: 啊，
2: 什么样的胃不舒服啊？
3: 胃里就是说的胃疼。
2: 你怎么吃的？
3: 饭后吃的。
2: 吃的是多大量的？
3: 一片。
2: 多大量的？是200的、500的还是850的？
3: 就是那个，搁那个，就是那个，那叫啥呀？跟那个打二甲双胍似的，那个葛花籽呀。
2: 啊，葛花籽，葛花籽还有500的，葛花籽是大量的。你这样的，我教你个方法哈。
3: 嗯。
2: 你记住，因为。

0: 你这种情况啊，加二甲双胍是最好的。
1: 嗯。
0: 哎，你现在呀，去药店买200毫克的二甲双胍。
1: 嗯。
0: 二甲双胍有200毫克一片的，有的药店还有100毫克一片的。你买的小剂量二甲双胍，啊，三顿饭在饭中间吃。
1: 像那个什么的，代糖饼似的。
0: 代糖饼是第一口饭，
1: 嗯。
0: 你这是吃一半儿，啊，明白不？吃一半饭吃，但是记住。吃小剂量，吃100毫克一次。哎，记住哈，三顿饭每次100毫克，饭中间吃，每3周加一次量。哎，一直加到多少呢？一直加到一天吃500到1000，加2次量就差不多。哎，这个时候你再换成隔花纸，它就没有胃肠道反应了。就是让自己二甲双胍的副作用2周就能适应一下，啊，就挺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看病，我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老年人怕低血糖，明白吧？格列齐特、格列美脲就带格列的药全会引起低血糖的，所以说你这格列齐特效果肯定越来越差，我准备要把它停掉的。哎，那选用这个，为什么我说达格列净不错呀？因为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啊。对不对？二甲
1: 是
0: 双
1: 他，
0: 胍
1: 就是
0: 也
1: 浑
0: 不，
1: 身刺嘛也难
0: 你听
1: 受。
0: 我说呀，二甲双胍也不会引起低血糖，而且二甲双胍餐前餐后都降，安全性也好，还可以降血脂。所以说你现在首选的是二甲双胍，对不对？那二甲双胍就是你说胃疼，我教你的方法就让你适应的胃疼，啊，明白吧？就按我说的，小剂量开始慢慢用，不着急。等到你一天用二甲双胍能用到1000毫克的时候，你把格列齐特停掉，啊就可以了，明白吗？没
1: 另
0: 事儿。
1: 外还师傅，师傅还有一件事儿，现在我就腰托，腰托前年得的，遭老罪了，是花了不少钱。现在就是说腰托呢，那个腰不怎么太疼，屁股疼，完了腿疼，连带着腿，那再说脚底板有点硬。我这个事儿我老也整不好，因为我要能走的话，原来我可能走了，走了血糖那不也好，
0: 对
1: 也
0: 对，
1: 降一些嘛。
0: 你这样的70多岁的女性啊，腰疼最主要的问题啊，先治骨质疏松。啊，咱一步步来。你先把骨质疏松调理一下，完了之后一两个月之后你再找我。这个药啊叫降钙素，叫降钙素。
1: 我那没听懂，我记上一点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叫降钙素，因为降钙素啊，这个医院里的牌子特别多，但是好的降钙，因为降钙素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会过敏的。但是有一个降钙素不过敏，叫蜜钙西。这个蜜钙西啊，有朋友在香港可以到医院里去帮你开一支就够了。啊，喷鼻的，开喷鼻的蜜钙西。啊，这个是一个不过敏的降钙素。啊，很方便，用着也方便，不用打针，喷鼻子一支。2天喷一次，这一支喷完了就好了，骨头就好了啊。完了，骨头好了，到时候哎，2个月之后你再来找我，我再帮你调其他的问题啊。
1: 感谢孙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4: 哎，孙老师，孙院长，您好。
0: 嗨，你好，你好，哎，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那个，我听那个直通车，你这个天天早上7点，特别爱听。我吧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你多大年龄？
4: 我今年75了，
0: 嗯，
4: 虚
0: 心
4: 岁。
0: 脏怎么不好？
4: 好像30多岁那时候，就是单位体检，我是铁路的。30多岁那时候，那个体检就说我低压高，是有点家族性的。但是呢，年轻啊， 也没有啥症状。
0: 低压高多少？

0: 你做过甲状腺功能检查吗？
1: 没有，
0: 你甲减？
1: 没做过。
0: 我说你是甲状腺功能异常造成的，不是高血压，
1: 啊，
0: 也不是心脏病。
1: 那我不知道啊，那阵儿就过来了，然
0: 你
1: 后
0: 那阵儿过来了，现在明白也赶趟。
1: 现在就是越来越重了，我都吃多少年的丹参
0: 对，
1: 滴丸儿。
0: 你去化验甲状腺功能，你是桥本氏病。
1: 我现在甲状腺没有啥表现呢，
0: 你查过吗？
1: 就是好像体检查过呀，
0: 体检谁给你查甲功啊？你花多少钱体检呢？
1: 我不知道啊，我都是我儿子他们单位，我退休以后他们的事业
0: 你
1: 单
0: 不知
1: 位。
0: 道，我现在不告诉你了吗？去查甲功。
1: 啊，去查甲功是吧？
0: 看见过甲亢的人吗？甲亢的人呢，瘦，特别能吃，怕热，大汗淋漓。人特别兴奋，特别激动，脾气特别暴躁，待不住，心率还快，这个叫甲亢。你有没有发现，你所有的症状跟甲亢都是反的？他能吃你就不能吃，他瘦你就胖，他心率快你就心率慢，他人待不住你就待着不想干，你这叫甲减。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看看甲状腺缺了多少，把甲状腺补上，你就啥病都没有了。
1: 是吗？我现在就是那个，我最难题儿的就是我上那个医大四院去住院去了，然后他让我做动脉造影，给我安那个起搏器，我表现啥样了？就是，哎呀，天天8点多钟到10点这一块儿，就是心刚开始跳得慢，
0: 它
1: 跳
0: 时间长了会引起心脏快慢综合症，也叫窦房结综合症、衰老、冠心病、甲状腺功能异常都可以引起心脏忽快忽慢。还有个特点，都是成倍变化，40变80，80变120。我问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1: 动脉心电图做过呀。
0: 动态心电图一天停多少次啊？
1: 一天停多少次我不知道，完了，它就显示出来最慢是40下，最快140多下。
0: 70岁人最慢40下很好的，
1: 然后有偷停几下，完他就让我安起搏器，我就没安。
0: 是不是安起搏器？现在先看看你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病，那么着急去治心脏干什么？心脏招你惹你了，你非得动它呀？
1: 我没劲儿啊，天
0: 我
1: 天
0: 让你
1: 害
0: 验甲
1: 怕
0: 功
1: 呀！
0: 嘛，甲减的人就没劲儿吗？
1: 啊，我就走不动路啊，完了我就心慌。我那一段时
0: 我
1: 间
0: 不
1: 我就
0: 跟你
1: 特别
0: 说
1: 紧
0: 了吗？
1: 张。
0: 甲减的人什么都不想做，什么劲儿都没有，不吃饭都长肉。
1: 但我不胖。
0: 你不胖，你年轻前不胖吗？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怎么胖啊，大姐啊？
1: 对呀，您说的对，我有很多的地方都不知道
0: 我
1: 呢。
0: 告诉你，你甲状腺功能正常时间你都焦虑症了。你现在心脏病问题不大，你焦虑症太重了，疑神疑鬼，全家都让你一个人折腾的鸡犬不宁的。
1: 是，我总爱跟我家孩子生气啥的，脾气
0: 你听
1: 上
0: 我
1: 来
0: 的
1: 就
0: 话，马上去验甲功，验完甲功回来找我。你要40那天找我呀？你现在啥毛病没有？
1: 这甲功是不是很好测呀？
0: 就抽管血就行，
1: 一般医院都能测吧？
0: 都能做，就是贵点儿。
1: 多少钱呢？
0: 300多。
1: 300多能测验甲功是吧？
0: 对，
1: 那等我这甲功测完了，我再跟您打电
0: 对你
1: 话
0: 测完甲
1: 呗。
0: 功，你再来找我，你知道你这病怎么回事了？30多岁
1: 是
0: 人
1: 啊，我
0: 不会
1: 还
0: 得高血
1: 寻
0: 压的，
1: 思，
0: 三十人
1: 我就。
0: 得高血压肯定是有其他底子。
1: 哎呀，
0: 哎，我都不
1: 我
0: 多问
1: 现
0: 你
1: 在，
0: 了。你要是说真40年的高血压，你110低压，你活不到今天。
1: 活不到今天。哎
0: 对，
1: 呀，
0: 那不是开玩笑的，说明你那高血压是假的。
1: 是我这高血压有时候家突然间就上来，有时候
0: 对，你
1: 还
0: 听
1: 下
0: 我说，你
1: 来。
0: 说高血压我都没当回事儿。你抓紧去查这个引起血压高的原因，而不是治高血压本身。抓紧时间去查是谁让你心脏不舒服、心率这么乱的，而不是去抓紧时间治心脏病，明白吧？你把病
1: 对，
0: 因找到
1: 您
0: 了，
1: 看
0: 咱一
1: 来
0: 片
1: 就
0: 药
1: 是
0: 就
1: 甲
0: 能
1: 减
0: 解决，这么费
1: 低
0: 那
1: 的
0: 事干
1: 啊。
0: 什么？
1: 是呢，我说我跟别人心脏病好像不一样，我
0: 他
1: 就。
0: 本来。

0: 来就不一样吗？去测一下。
1: 魔鬼时间，我就特别恐惧害怕。
0: 你早点找我不就完事儿了吗？去做假工，回来再联系我啊。
1: 好好。
0: 哎，剩下都小问题了啊。
1: 是啊，
0: 嗯，
1: 小问题呀、啊，我对我来讲是太大了，天大的事儿了，成为负担了。
0: 哎，你我就说了，你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甲状腺引起的啊。
1: 哦哦、
0: 嗯，
1: 那我就测一个甲功就行，是吧？
0: 对对，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好，
1: 就这，那在你看来，这都不叫病啊。
0: 也叫病，不是你说的病啊。嗯，好的、
1: 那好了，
0: 哎，好，
1: 以后再麻烦您啊、
0: 哦。嗯，好，没问题。
1: 你可别烦我这老太太，有时候
0: 没事没事，抓紧时间去验，别那么焦虑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好了，
0: 嗯，好，再见。
1: 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谢谢您
0: 啊、
1: 哦。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

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膏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膏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俺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俺们作孽啊，让大哥遭。”

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奶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咋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万块钱，好的快一点。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着老两口省了2万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呀，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
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十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了，当初要是不听父亲的，打钢板就好了，兴许现在已经好利索了。老赵不这么认为，女儿心里想啥他清楚，他就开导女儿。他说岁数大的人骨折就这样，不像年轻人好的那么快，年轻人最多100天，好的利利索索的，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1年，正常的话1年半到2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2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1/3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2年3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膏，因为回归本源，让60-70岁的老人回到40-50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
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

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儿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高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高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高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高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呐！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

0: 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0: 哦。
2: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老了老了呢，还得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膏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直到5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所以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 我原来呢特别。

0: 特别的瘦，1米65啊，才100来斤。啊，现在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啊，10年来坚持锻炼，正打了块晕泉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在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方法，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自己啊，差不多岁数就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啊。就对这个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吃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就感觉到烧心呐、啊、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膏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是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着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的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洪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10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小心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我吃了3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倒没坏过。哎，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还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还让我继续保持还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就像一看一样，哎呀马上就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哈。您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激动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以后取得这么好的，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的功劳，我们家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所以说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来维护它啊。
1: 对，
0: 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1: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啊、
0: 对对对对、
1: 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0: 对对对，好，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120多年呢、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马上就，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1: 嗯，
0: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哎，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胡老师，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0: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查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查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啊。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0: 那
3: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呀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0: 啊。
3: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的特别好，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

0: 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哎，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
0: 这个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个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啊，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
0: 哎，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啊。
0: 哎，好
1: 好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好，
1: 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啊，欢迎。
3: 哎，胡老师，哎，我家是那个台州的，我今年嘛有那个67岁了。
1: 哦。
3: 哎，胡老师，您不知道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面嘛特别激动，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我用咱们那个膏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身体啊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 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了。那个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不到1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3: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个一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3: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吴老师您呢。
1: 好，咱们说 这两种疾病对于

0: 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它为什么又就好了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治疗了。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3: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啊，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
3: 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你看他这么哦，你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3: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在那哭了好几次。
0: 啊，
3: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3: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3: 都在老伴儿在那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这么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3: 还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3: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
0: 嗯，
3: 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0: 嗯嗯，
3: 哎呀，用上黄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0: 嗯，

0: 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好。
0: 我现在要咱们回家三个多月了，不去遛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
1: 嗯。
0: 吃了这个现在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
1: 嗯。
0: 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1: 嗯嗯嗯。
0: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
1: 嗯。
0: 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
1: 嗯嗯。
0: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了。
0: 现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到我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嗯
1: 啊，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0: 哎，谢谢，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3: Nope.
2: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4: FM 一零五六，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4: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彩票视为新型社交工具，节日、婚礼、聚会都能看到福利彩票的身影。然而有少数年轻人却将购彩视为一夜暴富的捷径，沉迷其中，过度投入，这不仅违背了彩票的公益初心，更可能让大好青春蒙上阴影。公益初心，方寸之间，彩票的本质是微公益。中国福利彩票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使命，每购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就有约0.72元纳入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当你买下一张彩票，你参与的其实是一场全民公益，中奖是偶然，奉献却是必然。把购彩当作日行一善的小习惯，而不是一夜暴富的赌注，青春才会更加清澈明亮。理性购彩，拒绝沉迷。年轻人热爱新鲜事物，也容易冲动。少数人把购彩当成捷径，幻想一张彩票改变人生，结果往往是大奖没来，债务先到，幸运未至，焦虑缠身。请记住，彩票不是投资，更不是赌博，它的本质是机会游戏加公益捐赠。合理的购彩方式是每月预算不超过收入的1%，中奖开心，不中也坦然，保持理性才能享受微公益带来的快乐，而不是被欲望吞噬。快乐公益，健康生活。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倡导育母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健康理念。近年来，多地福彩机构走进高校社区，开展青春不迷茫、责任福彩进校园等活动，引导年轻人正确认识彩票。同时，福彩公益金也支持了大量青少年服务项目，困境儿童助学、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健康辅导，每一笔公益金都在为年轻人的成长护航。你理性的一票，不仅保护了自己，也让公益金流向真正需要的人。 一张彩票，一份希望，理性参与，一生晴朗。让我们用清醒的头脑和温暖的心灵，共同守护青春的纯净与美好，让公益之光照亮前行的路。近期多地警方相继发布警示，揭露了一类手法相似的新型复合诈骗。这类骗局假借购彩为名，融合刷单做任务等多种手法，对公众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一套必须看穿的诈骗手法，根据多地反诈中心通报，此类诈骗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迷惑性，一般按照以下五个阶段推进。第一步，社交平台引流。诈骗分子在抖音、快手等热门平台通过私信添加用户，以高回报、稳赚不赔、未中报销等话术吸引关注，利用部分群众急于改善经济状况的心理设下诱饵。第二步，诱导下载非法 APP， 获取初步信任后，对方会引导受害人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下载企聊宝、星图智选、3D 等仿冒软件。这些 APP 界面设计逼真，甚至潜入彩票走势图，极容易被误认为是正规平台。第三步，引入多重诈骗环节。注册登录后，骗局并不止于购彩，客服会迅速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 VIP 群或精准指导群，并逐步引入助力任务、连单返利等刷单操作，实现诈骗手法的叠加升级。第四步，小额返利制造假象。初期常以小额投注或简单任务为诱饵，部分案件中会给予少量返利，营造可提现、能赚钱的假象，使受害人放松警惕，产生真实可靠的错觉。第五步，大额收割，层层加码。一旦受害人投入较大资金，系统便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需补单激活等理由要求持续转账，更有甚者要求受害人购买手机、购物卡等高价值物品，用于身份验证或解冻账户，实则为洗钱手段，以规避资金追踪。三个必须认清的真相。真相一，所有线上彩票销售平台均为非法。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销售严格限定于线下实体投注站。任何网站、APP、小程序、微信群等宣称可在线购买彩票的渠道，均未获得国家授权，属于非法平台，多为诈骗工具。通过这些渠道投入的资金不受法律保护。真相二，彩票开奖号码完全随机，无法预测。彩票是一种基于概率的机会游戏，每一期开奖都是独立的事件，开奖号码随机产生，无规律可循。所谓内部消息、 AI 预测、高命中率号码等说法，都是利用公众侥幸心理编造的谎言。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从未授权任何个人或机构提供预测服务，也不存在所谓的稳中包赚的技术手段。真相三，复合型诈骗危害更大。当前高发的彩票类骗局已不再是单一话术，而是融合多种诈骗手法的复合型陷阱。骗子先以彩票预测引流，再以任务助力、账户解冻、升级会员等名义诱导受害人参与刷单、转账或购买实物等操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往往导致受害者在挽回损失的心理趋势下连续受骗，陷入连续追加投入的恶性循环，累计损失远超传统诈骗类型。五个务必牢记的准则。中国福利彩票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公众，提升防范意识，保护财产安全，请务必牢记以下几点。一、认准正轨渠道。购彩请务必前往持有彩票代销证的销售网点，切勿通过网络平台、不明 APP 或社交媒体渠道来购买彩票。二、警惕一切高回报话术。凡以稳赚不赔、内部信息、高额返利、内部消息等为噱头诱导投入的，无论形式如何包装，均为诈骗，请勿轻信，更勿参与。三、不点不明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特别是社交平台私信中出现的所谓福利链接、中奖通知或快速购彩通道，切勿随意点击或扫码。 四、坚决不向陌生人转账，任何以账户解冻、保证金、税费、手续费等名义要求提前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请立即拒绝并停止联系。

0: 留存证据，及时报警。如不慎遭遇诈骗，请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APP 截图等所有证据，并立即拨打110或前往派出所报警。彩票是国家公益事业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理性的头脑，远离侥幸，切实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1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8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6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1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 8 10 11 14 18 20 21 24 28 29 33 41 46 67 68 74 76 77 78。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1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 18 19 20 22。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三 D 22选5开奖。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4月8号上午，良江新区彩民胡先生来到重庆市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领走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胡先生说，中奖票是前一天晚上7点多在大庆村附近买的，当时看到店里有喜相逢30元买整本抽好礼的活动，最高可以抽1000元的红包赠奖券，便想着买一本试试手气，虽然最后只中了个小奖，但没想到却刮中了100万元的大奖。胡先生购彩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此前也中过几千元的小奖，尤其偏爱30元面值的喜相逢。他说，30元面值的喜相逢除了大奖，还有600元和900元的奖级，玩起来更有趣，机会也更多。恭喜这位幸运的胡先生，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我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7: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6: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

0: 明天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3: 谢谢。
4: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人民日报公号刊发的，署名为梁玲的朋友的一篇文章，淼淼与娟娟，一种值得过的人生。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陈启建议文坛前辈发来图片并附文。原来在2008年，他同事的孩子正上小学3年级，请前辈题字勉励。前辈欣然提笔，志当存高远，愿望即能够，人稀渺渺时，海纳涓涓流。同事把这幅字镶入了镜框，悬于壁上，孩子日日默念。十数年过去，新年垂髫童子学业有成，同事感念旧事，特来致谢。我反复看了这四句话，志当存高远虽是长谈，但人稀渺渺时一句却别有新意。我们劝人惜时，总说光阴似箭，不免有点空泛，把时间切成秒秒来记，便具体了，警醒了。就好比一个人如果家财万贯，他可能不知珍惜，若教他说一分一角一元钱要如何如何花，他可能就要仔细算计算计了。人们常念叨一寸光阴一寸金，可实际上爱金者众，真正惜时者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做事总习惯明日再说，在一次次拖延中，日子便悄然溜走，待到发觉来日无多时，只剩下少壮不努力的遗憾。倘若真能以秒秒为单位来度量生命，谁又忍心将其肆意虚掷呢？说到海纳涓涓流，我亦深有共鸣。世间学问事业哪有许多惊天动地，多是涓涓而成。比如我很艳羡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古文与历史功底都特别扎实，他说这全赖幼时父亲的引导。幼时在书房里，他最怕见父亲案头那部《资治通鉴》，只觉那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横亘眼前，令人望而生畏。父亲不强求，只让他每日饭后读上一两页，全当茶点。起初枯燥，硬着头皮读，日子久了竟读出些滋味来，仿佛山行健身，遇见清泉幽谷，别有洞天。如今想来，那部煌煌巨著正是因这涓涓之功，一页一页的悄然

溜进脑子里去的。无独有偶，有一位朋友退休后想写点回忆文字，他并不着急，每日只在书房坐两个钟头，能写多少算多少，有时只写三五百字，有时只是改改昨日的句子，两年下来竟积成了厚厚一叠稿子。我常想，这或许便是真正的惜时，不慌不忙，却日日不断。惜时和积累本来就是一体的，不珍惜时间，拿什么去积累？若无日积月累，时间又能留下什么呢？就像酿酒，既要舍得用好原料，又要耐得住漫长的等待。我那写回忆录的朋友，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怕是早已半途而废了。人生最可贵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每天读几页书，写几行字，思考一两个问题，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经过时间的发酵，会有意想不到的大收成。这些点点滴滴，如春雨润物无声，又如涓涓细流终成海。可惜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太着急，恨不得今日种树，明天就能乘凉。可是你看园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我出班来时它才碗口粗，如今两个人都抱不过来，这中间的岁月是急不来的。前辈年逾耄耋，独自浸淫于诗书画影，乐此不疲，每日制作遐思小框。他在题记中写道，诗意的栖居是个哲学命题，似乎高不可攀，无缘名山作远游，且在身边觅小诗。即使最平常的生活，争取活得有点意思，是我的追求。这小框二字取得妙极，人生的诗情画意本不必去名山大川里苦寻，若能在日常的园圃里每日捡拾几片落叶，几粒草籽，积得一满筐，便是丰饶的秋日。可见这渺渺与涓涓的功夫，不仅是他赠予后学的箴言，更是他自己的躬身践行，且行得从容，行得有趣，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艺术？就是把时间渺渺珍惜，让涓涓细流汇成海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今天我们请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王淑玉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主题是给孩子播下六个好习惯，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很高兴与大家在空中课堂相见，我是王淑玉，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分享。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习惯的力量就是巨大的。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个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这就是说，习惯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童年时期是一个人人生的起步阶段，同时也是各位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因此父母应该重视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和熏陶，包括孩子的生活习惯、待人习惯、学习习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老古语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只有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培养成好习惯，孩子无论上小学、初中、高中，他都会是优秀的孩子。第一个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一定要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事开始，比如说他自己的袜子自己穿，自己选择上学的时候穿的衣服，自己昨晚作业他自己完成检查，遇到事情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判断说出

出自己的想法，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的人生早晚都是他自己的，所以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当有一天我们放手的时候，就不会过于担心他自己会不会恐惧。第二种，参与家务劳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常言道，凡是会做家务的孩子都是知道懂得感恩的孩子。比如我们在家的时候，妈妈负责做饭，爸爸负责刷碗，孩子负责倒垃圾。所以孩子一直是习惯看到垃圾桶里面垃圾多了就自己会倒，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还有我们每一次家里要置办一些大的事情啊，比如说买家电啊，汽车啊，都让我开个家庭会议，让我们的孩子也要参与进来，让我们的孩子也有一份他自己的意见。这种反倾向，长大的孩子一直在家里是有一份责任感的，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主要成员，这是我们的家，而不是爸爸妈妈的家。很多家长都喜欢把孩子看作是无知的，什么事情都要为孩子做主，都要替孩子着想，一直呵护着孩子的成长。其实这样反而让孩子失去了他锻炼的好机会。第三种的好习惯是养成阅读习惯。很多家长都知道，我们经常在文章里强调一定要让孩子大量阅读，阅读真的很重要。大量阅读收获到的好处是积累词汇，增强语感，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扩大孩子的知识面，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孩子在12岁之前是阅读能力即学习能力的基础发展的最佳时期，尤其是小学阶段，这六年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比大量阅读提高阅读能力的发展更为重要。凡是在这个阶段孩子波澜群书，见多识广，孩子今后的成绩上升才会力量强大，后发制人，潜力无穷。也有可能有的家长会说，那我家孩子不喜欢看书，那是因为孩子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家庭环境中没有看书的氛围。爸妈一定要在家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爱读书的好榜样，可以和孩子一起看看书，不用限定孩子必须要看经典名著，先从孩子的兴趣入手，只要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能够静下心来看书就可以了。第四种是学会选择，懂得取舍。比如说爸爸每次带孩子去超市之前都要和孩子做好约定，我们这次去超市你只能选择一样东西，薯片或者是玩具。如果你选择了薯片，那就不能选玩具了。如果你选择的玩具也不错，因为玩具可以玩得很久。所以说第一次孩子选择了薯片，可以让爸爸在众多品牌和众多口味里快速的挑选。那第二周孩子再和爸爸去超市的时候，那他就可以选择玩具。我们的人生不可能同时拥有很多的东西，人长大的过程也是这样的。人长大的过程中，只要是一次次的面对取舍，培养孩子的选择能力，也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思考的习惯，这对他以后的人生中在重大选择的时候就会有自己明确的目标。而越早有自己目标的孩子，成功的几率就越大。第五种是有规律的生活。作为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几点做作业，几点孩子阅读，几点让孩子休息。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坚持下来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孩子能习惯这样的生物钟，不仅对孩子的身体成长有好处，而且对他长大以后做事的规律性和统筹的安排性都有极大的好处的。有规律的生活，长大的孩子做任何事都会自发地制定计划，而且比较有耐心，
对于孩子能坚持制定和完成

0: 生计划，家长一定要从小就给孩子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在孩子长大以后呢，有计划并能坚持的孩子更容易成功。第六，学费倾听，乐于助人。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世界的认识，都会要与人分享。聪明的父母永远懂得细心和耐心地听孩子说话，倾听孩子说话是对孩子最大的尊重。家长倾听了孩子说话，也要告诉孩子耐心倾听别人说话。你要告诉孩子，别人的想法听起来也会有趣的。让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让孩子懂得帮助别人，这样的孩子谁见谁就会喜欢。长大后懂得倾听别人，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在人际交往方面也会有较高的人气，会拥有更多的人脉。如果孩子还没有养成良好的这些习惯，那么从现在开始，请逼着孩子养成这六种好习惯。孩子想不优秀都难，因为优秀就是一种习惯。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妇联在你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口市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讲师王淑玉老师的分享，给孩子播下六个好习惯。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有何感想，希望能够对您在育儿方面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举手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才可能赢得整个人生。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小事糊涂而大事睿智，为人低调而动若观火，做人如水，以柔克刚。只有那些以不争为争的人，才能笑到最后，成为真正的赢家。低调者更容易成事，无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万不可锋芒毕露。学会低调，懂得藏拙，大智若愚，韬光养晦。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059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匠。
0: 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哎，
1: 我有点情感问题，跟你咨询一下。
0: 好，我们聊聊。
1: 最近刚回来不几天，进去了，判了15年刚回来，家有点。
0: 判了15年刚回来。
1: 对。
0: 你真正服刑多少年？
1: 真正服刑11年。
0: 11年，因为什么？
1: 伤害，
0: 伤害怎么一回事？
1: 现在欠公款，家现在有点跟夫妻有点好像。
0: 不，你当时是什么？为什么伤害别人啊？
1: 欠了我的钱。
0: 他欠了你的钱？
1: 对，公款，工程款。
0: 工程款。
1: 对。
0: 然后给人打了。
1: 对。
0: 哦。
1: 打了，就最近15年，家吧条件不行。
0: 嗯。
1: 打了。里边呢，

0: 我老婆在家，反正也跟着晚似的。最近回来好像自己感情上有点磨擦，没好像
1: 摩擦有什么摩擦？
0: 不像以前那样了。
1: 什么样？
0: 好像
1: 以前你说的这以前就应该是11年前了吧？
0: 对。
1: 啊、哦。
0: 嗯。
1: 怎么不一样了？
0: 好像离我一个。距离很远似的，老哥好像我想回来，我回来我也是想好像挣钱，也好像把家这家撑下来，对吧？病了今年里已经脱轨了，这回。
1: 具体有什么样的事儿啊？你说话呢，听的不是太清楚。具体有什么样的事儿，有什么样的表现？
0: 好像他好像外边好像有人似的。
1: 你凭什么这么说？
0: 我感觉他有点儿。你说不回家，
1: 不回家，
0: 对，
1: 多久不回家？
0: 最早晚上得2点钟吧。
1: 2点钟才能回来，最早晚上2点钟才能回来，是吗？
0: 对。
1: 天天是这样吗？
0: 跟你两头的。
1: 然后他给你的解释是什么？
0: 他姐出去玩，在深夜市溜达去了。
1: 夜市能到2点吗？
0: 对呀，不可能啊。
1: 啊、哦，那你当时问的他怎么说的？不可能。
0: 我问他，他就这么解释。
1: 那你没告诉他？你说哪个夜市2点呢？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他不让我去呀、啊！我刚回来，因为离开段时间，他也不用你去，我自己去。
1: 不是，你跟他说，你说哪个夜市我可能看能到2点？
0: 对呀、啊，我也说了。
1: 他怎么说？
0: 我哪边夜市？我就烧烤夜市的，跟朋友吃饭烧烤夜市有一个。最晚的也是3点多、2点钟也能也完事儿了，早上再出点事儿都没那么回事儿。过去也有这样事儿的，对哟。他解释不明白、
1: 啊。就这么的，然后你就怀疑他外边有别人了。
0: 好像是他来电话就走了。
1: 如果他外边有别人了，你怎么办？
0: 那就我怎么办？我刚回来，一天没有，现在。就11年没给家挣了钱，我也可愧疚他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现在回来找我好好干，弥补他吧。我的想法是对的，人家不同的想法，那个向老师，我说的，
1: 你要这么说话，其实我还真觉得你是个爷们儿，你还真行，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17。
1: 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小姑娘。
1: 孩子多大了？
0: 18。
1: 孩子和你俩感情怎么样？
0: 孩子跟我感情还行。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啊，不管因为什么，但是这样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你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
0: 我清楚，
1: 是吧？
0: 我很清楚。现在找回来找份工作也很难。我已经找了工作了，1月3000多块钱。人干力工呗，手艺没有，干力工。1天100多块钱。我就回来弥补弥补。
1: 现在我这么和您说啊，我给您点建议，你看怎么样？首先说啊，你已经离开家，甚至说离开这个正常的社会已经11年了。
0: 对。
1: 是吧？你呢，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其实对于你来说，这种适应就已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了。另外呢，你的妻子也已经有11年没有你的生活了。对于她来说也是个变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11年没和你离婚。
0: 对没有。
1: 如果说和你离婚的话，你一句话都没有，对吧？
0: 对。
1: 最起码这份情分，我们得知道，也得记在心里。
0: 对。
1: 现在呢，我们既然说已经获得了自由了，我们也已经改过自新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要真正的去做些什么，做什么呢？别的事情，你爱人的情况我们不管，是吧？你是爱几点回来几点回来，是不是？因为你在里边的时候你也管不着人家。
0: 对。
1: 是不是？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个，我们先自立。我们先找一份工作，然后呢，我们不断的 去提高我们自己。啥叫提高？这个年龄了，就多赚点钱呗。

0: 用正常的手段，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说我们，
1: 手段
0: 对，我们去回报他也好，我还是说把他重新爱回来也好，赢回来也好，都得这么去做呀。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对，那你咱们就这么去做，是不是？人犯错误不怕，失足不怕，我们也为了这个错误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1: 只要你猫腰就挣钱。
0: 对呀、啊，所以呢，你经历了这么多，我觉得如果你真能认清这些问题，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儿，我看好你。
1: 嗯、
0: 因为老话说的特别好，浪子回头金不换，对吧？
1: 对对，
0: 加油啊！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嗯、
0: 哎，
1: 谢谢两位。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92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就有这么点困惑的事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
0: 嗯，
3: 我老头今年56，我55，
0: 嗯，
3: 我一儿一女，女儿结婚了，儿子去年也结婚了。我们是农村的，虽然说生活不是怎么太好吧，也不太低，反正也是个中等，挺好。
0: 嗯，
3: 就是这2个月期间，我发现我老头啊，就是上网玩微信，就跟一个大连的女士就聊上了，聊的特别亲热呀。
0: 嗯，
3: 我这最近这几天我就发现了。发现了，我昨天晚上发现他俩还聊，我就问我老头，我说你跟谁聊呢？他说的，那个我看金女士，我就把电话抢过来了，抢过来，我说你这是金女士吗？我说你这不是于隐吗？我一看，这就跟人家聊了，我把电话让我扔了，扔水里了。
0: 嗯，
3: 气的我这手也凉的，这心都像针扎的似的呀，肖江老师啊，我这、就是，哎呀，我都不想活了，气的我。为了这个家呀，辛辛苦苦的，我们在农村也占个中等，挺好这个家庭。他怎么的？你说肖江老师，你说是他做的，是我扔你不对，是他上网上的不对。你给主持，你主持这个节目，给判断的一针见血，我就听你的，肖江老师。
0: 我不知道他聊的是啥呀。
3: 他就打听那个跟那个女士吧，
0: 嗯，
3: 哎呀，他俩一人就关系。

0: 他呗，那女的就问他你干啥呢，他说我干啥干啥呢，老头干啥干啥呢，老头问那个女士呢干什么呢，吃什么东西啊，吃这个东西吃不好别吃了，那个喝奶呀凉了啊、那个液液就是那种危机的感觉，就那一印吧，我说那玩意我这一看我一听吧，我是亲眼听着了，我一讲我们是农村的吧，我们家三间房，儿子住底下。
1: 除了这些说的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话吗？
0: 你说话动静他是已经都聊两个多月，再是以前那个查他不行啊，
1: 除了这些话以外还有其他过分的话吗？
0: 那他没有，没有我老头这么说的，你有时间你过来上我们这农村来，赤身裸裸就这句话说的，所以说我就接受不了，我一瞅他这个电话我实在控制不了这个情绪，所以说我把电话就给他了。
1: 你摔电话干啥呀，你说你拿着电话让儿女们看看多好啊。
0: 哎呀我教练老师啊、
1: 哎、
0: 我要瞅这电话。
1: 我再问你
0: 啊，
1: 你把电话扔了他说啥了？
0: 他说的他让我你把电话找出来，我当儿子面就把他删掉，把那个微信删掉，我不接受。这个电话是苹果的电话，女儿给买的，好几天、
1: 啊、
0: 好几天就好几天、
1: 啊、
0: 都是他自找的，你放好日子不过、
1: 啊、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嗯，现在你要咋的？
0: 我让肖江老师你给评评这个理，你说现在我气的我这心这前胸生疼，这是一个我不想跟他过了，我今年我也不怕儿女笑话了。
1: 至于吗？
0: 他这属于出卖我。
1: 至于吗？
0: 那还怎么至于我？这那就是差的没聊到一起去了。这我是发现的早，我要发现的晚的话，那还说不上怎么地呢。他都背着我聊，他来上边
1: 那还能怎么地？
0: 我儿媳妇头年年底坐月子吧，我就一直来那个下边那房待，我都不上来这个屋，所以说他就跟他就聊上了，我都没往这上寻思。
1: 说完了。
0: 啊，我说完了。
1: 那你就跟他离婚吧。
0: 离婚行哈。
1: 行，你要这么倔的话啊，除了法律不让干的事儿，你只要想干我都让你干。但是刚才呢我也说了，我说至于吗？我认为这事儿不至于啊。你是眼睛里不揉沙子，但是你记住了，眼睛里凡是进沙子，这眼睛肯定是有问题。换一句话说，他为啥对那个人啊就那么温柔呢，而对你就这么冷漠呢？你想过这些吗？还把手机摔了，那跟手机有啥关系啊？你以为这样你把手机摔了你就真就能撒气了，还是你真就能管住他了？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有一天这官司打到儿女们那儿去，儿女们你觉得真能完全向着你吗？您是母亲了，你说你儿媳妇坐月子，我估计你也是当奶奶的人了吧，遇到这点事儿就这么挣扎活了的啊？你们家是有多少钱呢，是吧？你就把手机啪摔了扔水里去了。就算是你老头不正经，咱说就算是你跟你老头离婚，你把这手机留着，把这卡给他扔了，手机刷一下，大伙儿别人不还能用吗？你至于这样吗？有啥事儿咱解决啥事儿呗。你们家的钱大风刮来的，你女儿的钱就随便就挣来了。你有没有从你自己身上反思啊？有没有想一想你自己的原因呢？你老头做的不对啊，现在我还很难说他不对，因为你所说的这些事儿呢，这么跟你说吧，可能也就是他在网上认识一个网友，或者有的时候呢说话啊，咱们说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啥太大的分寸，仅此而已，我们并没有发现别的呀。你就醋劲这么大，你就这么就这样，人家还说了，说当着儿子的面把这东西删了，你还不接受，你还想咋的？你离婚也可以，你说吧，明天你就跟孩子们都找来，孩子们都成年了，都成家了，你就说你闹离婚，你看看你孩子怎么说你。你离婚之后，你觉得你过得就好了？你上哪儿去啊？
0: 肖江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行不？
1: 我说完了。
0: 啊，我头一个星期吧，我上这个屋了吧，他在外屋就聊你。聊他来那个聊吧，我来外边刚要进屋，没进屋我就听你说的，我叫你老伴儿你生气不啊，就是那种危险的感觉。完啊，那你忙吧，你做饭吧。哎呀，他我说你自己老伴儿活不烂跳的来这隔着你，你管人家叫老伴儿，我说我这心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呢？我
1: 你丈夫说了仅仅是这样一个状态。

0: 状态啊，你要觉得说你想跟他离婚啊，没有人拦着你，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再见
1: 啊。
2: 来，迎接尾号为027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江。
2: 哎，
3: 今天吧，就是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主要是问一问你吧，关于我儿子。我儿子呢，他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他还有个女孩，就孙女呗。他就是从小到大吧，就是说独立生活这一点没有，全权依赖父母。我跟你说的意思啊，你从小16岁就叫我给送走当兵了，退伍当兵2年回来了，回来完之后退伍分到国企单位，国企单位呢就是说是那意思啥呢，上这个班吧也行，工资收入也行，先前那个车间吧不好，我又给他调。调到那个车间，我都跟他讲过，我说你是你小年龄轻轻到车间你勤勤点，一天呢这车间主任或者是说车间办公室啥的你都给他扫一扫擦一擦，这个小孩太懒。结果呢调到这个车间，咱们的人际关系都给他走完了，他个个没做到。就是现在来讲，这不是孙女儿，他的孩子也有了，女孩，我是孙女儿，这也有了。完事之后呢，一切的就是说是一切的费用吧，都是说的咱们我跟他妈给出。小孩现在不进托儿所吗，一个月2000块钱的托费，完事小孩在学主持人，在美术，在学美术，在学舞蹈，说一句心里话，一个月搭搭身上也是3000多块钱，搭我倒无怨无悔。就是我总跟就是我媳妇现在也在我身边的。你像他家他个个独立生活，他个个有他个个的房子。我呢对他这点呢，人他妈说没事了，我得看他那屋乱，我得给他收拾收拾，收拾完回来他就说腰酸呐，腿完我就说，我说你贱的，他俩也不是说没时间，一天上电脑这能上个半夜，怎么的个个的屋他不知道规划，完你给他收拾完又是擦油烟机呀，又是拖地，又是这个那归拢啊。完我的意思啊，终归我的儿子吧，我埋怨归埋怨，就是说归说，我的儿子孩子挺好的，最起码他也不给你惹大祸，这我就依足了。但是我这个观点就是说啥呢，他这独立生活这点我怎么去跟他去沟通的呢？
2: 沟通什么呀？
3: 他就是依赖性太强。
2: 哦，你别觉得沟通话语能改变一切，别觉得你说什么的话有用，其实我和你说句实在话，你现在的所谓的沟通，所谓对孩子的劝告，所谓对孩子的指导，早就一文不值了。
3: 嗯，我也承认，
2: 早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3: 你看就是说他退伍回来，他那意思不要工作，这不刚回来，他当兵以前他那些小同学小朋友搁那个倒卖手机，他说我不要那个分配那2万，我也不上厂矿了，我就要那2块钱，我去找手机。完我就说，我说不行，原因是啥？你个不本身你16岁当兵，18岁退伍，你也没接触这个倒手机这个行径，你也不明白呀。这么的死活来说吧，最终他听父母的了，进那个国企单位了。前一阶段，他不说要做小买卖，我又给他投资了4万多块钱，还没干一个月呢。人家那嘎动迁了，这个事儿咱这说吧也赖我，他没有实地考察，也没有去论证去，这我倒不埋怨，终归这个钱花到我个儿子身上了。
2: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句话，你的儿子叫不自立也行，叫依赖性强也行，总之呢他是个啃老。
3: 嗯，
2: 他为什么会啃老呢？因为你愿意让他啃，因为你愿意管他。我只和你说一句话，
3: 嗯，
2: 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就是没有你，或者说你一分钱也没有，你一句话也不说，人家也能够活，而且也能够活得挺好。
3: 嗯，
2: 再见。
3: 嗯，
2: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都。

0: 已经收到了。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 十，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 十，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 十，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70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父亲的事儿。
0: 嗯。
1: 我父亲呢，他现在是，和我妈，他俩是同岁，都是55岁。然后就是我父亲吧，他这个人就特别特别爱喝酒。他曾经就是在一家二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就是胰腺炎。他之前没有这个病状，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就得这个病，当时特别特别严重，就是。进了重病监护室，然后就是好不容易才给他救回来，因为那时候都下重病，就是那个通知书那种性的。然后我爸就是他病了之后吧，他就是他那个人可能就是他那个心理就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然后就是他对我妈就是他对我妈的感情就是怎么说，就经常说我妈，比如说因为他不能喝酒，然后我妈跟他说你别再喝酒了，我爸就说我死了也不用你管，就是那种的。真的就是可能之前他俩就是感情也不是很好，从小到大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们都说我爸听我的，让我劝我爸，我真不想劝他，就是我感觉没有什么必要，你说他那么大人了用我劝干啥，
0: 用
1: 每次都他们都
0: 用，
1: 哎你
0: 孩子
1: 用吗，
0: 用
1: 啊。
0: 再聪明的人啊，他也有想不通的事儿，不是这个人笨， 你是个高三学生。

0: 你应该知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也应该知道有很多时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1: 嗯，
0: 你父亲现在看的是什么？比如说啊，他觉得我得这么大一个病啊，我身体这样，我喝酒就喝吧，啥时候喝死啥时候算。
1: 嗯，
0: 他可能有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当女儿的，你说爸爸你得爱惜你的身体啊，我不能没有你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得指着你呢，是吧？我以后工作了，我遇到什么难事儿，我还得让你给我出主意呢，我结婚的时候我还得让你送我上那结婚的舞台呢。你这些话估计比你妈妈墨迹那些话要好用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父亲刚才是那么想的，像我说的啊，那么想的，他可能就马上横看成岭侧成峰，马上就有另外一个想法了。哎呀，我可不能这么瞎整了，我姑娘还需要我呢。他马上就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了。所以你咋能不劝呢？
1: 我劝，就是我真的我一直都在劝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家有个亲戚，就是他就会算命，他就跟我说二宝，就我小名叫二宝，他说二宝那个你爸不能再得病了，说那个骨看你爸下回再得病指定得特别严重。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给我实行特别大压力，就是就感觉这个事儿就只能我管。然后再加上我高三我就得抑郁症了，
0: 嗯，
1: 就是在医大院看你是中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症，那个时间我整个人都是颓废的状态。
0: 我问你，
1: 就是
0: 我、
1: 我
0: 问你孩子、他算这个命你信不？你说信我也不批评你。算这玩意儿有用吗？有用。如果说有用的话，我告诉你，人的所谓的命运啊，它时时刻刻是在改变的。
1: 嗯，
0: 怎么改变呢？其实就是你的用这个所谓迷信的说法啊，就是你是行善你还是作恶。
1: 嗯，
0: 其实用心理学的角度，因为人行善它是一种积极的状态，
1: 嗯，
0: 对吧，是一种愉悦的状态。那人愉悦和积极的状态多了，你想一想他身体是不是就好了，哪怕好一点点，他的寿命是不是也增加一点点。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作恶的时候，那么我们内心是恐惧的，我们内心是负能量的，那这种负能量的东西会不会消减我们的寿命？会吧。
1: 嗯，
0: 哎，所以呢我跟你说，你不用有特别大的压力。为啥不用有压力呢？就是你在劝你爸的时候切记一点，不要和他讲任何的道理。
1: 嗯，
0: 那些道理你爸爸肯定都懂。
1: 嗯，
0: 讲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字儿，情。
1: 嗯，
0: 情啊。
1: 嗯，
0: 就是讲情。刚才我让你和你爸爸说的这些话，你看看有一个道理吗？
1: 没有，
0: 全是情吧。
1: 嗯，
0: 全是你对父亲的感情和你对父亲的依赖吧。
1: 嗯，
0: 你需要做的是这个。
1: 嗯，
0: 是不是？比如说你爸喝酒了，喝多了难受了，你埋怨他一顿，劈头盖脸的说他一顿，你都不如去抱他一下。
1: 嗯，
0: 你是一个非常懂事非常孝顺的孩子。
1: 嗯，
0: 哎呀，用我的方法去多和你爸爸接触啊。
1: 嗯，
0: 然后你爸爸现在是不工作了吧？
1: 他上班啊。
0: 做什么呀？
1: 他就是在物业里上班，就是他经常跟别人出去喝酒，然后半夜十一点钟回来。
0: 你现在如果学习任务不重的话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接触一下你父亲的朋友圈。
1: 嗯，
0: 啊，接触一下他的朋友圈，然后呢，把你的这种想法，把你对父亲身体的担忧，把父亲喝酒的危害，很巧妙的，传递给你父亲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1: 嗯，
0: 啊，让这些叔叔大爷们都知道。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吧，用你的爱来温暖父亲，让你的爱来让父亲点燃对生活的希望，这是他不喝酒、少喝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引领着父亲找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加油，好吧。
1: 嗯，好，
0: 嗯、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
0: 嗯。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Q10，
2: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您电话号为2146的这位听友。
3: 哎，你好，向江老师。
0: 你好。
3: 我一直都想打电话，我想那个咨询点儿，说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挺烦恼、挺痛苦的。我的情况什么样呢？就是说的，我跟我现在说吧，也就是属于前夫，俺俩是前年，咱俩把手续办了，就因为他那个，他单位他有个女同事，从99年他开始，他俩就是一直。都在好，完了工作分开以后，他俩一直也是断不了。完后期有一段时间，他就是挺好，他挺好，就是说是那个
0: 谁挺好，
3: 到点下班，就是说我这个前夫啊，完他一直完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从孩子上大学以后，完他就挺好了，挺好吧，我就寻思，也就把这个念头就打消吧，就跟他好好过日子。后来家里都买车以后，哎呀，我就感觉他又不对劲了。完事儿那个我就跟踪他了，我就发现他也跟那女一直都联系。完我回来，他俩天天中午就是在单位打球，他们都是那个机关单位。完我后来我回来我就跟他谈，完我说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说我都忍这么多年了，为了孩子，我说你看看现在这种情况，完我说怎么办？他说的，我说我也跟踪你了，我也看到你的事实情况了。他说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快乐。那个跟他分不开，我分不开，我说那咱俩就分吧，这么的完就。我也想孩子也大了，我说就分吧，他财产什么他都没要， 完他就把财产都给我了，完咱俩就把手续办了，办了完事他就也是找我的家人什么的，哎呀就说这说那的，就说这么多年也是舍不得我怎么的啊，什么什么都好啊，完事那个他说那就是同志啊，什么都没有，他就这么说。我说真能相亲呢，我说俺俩已经办完手续了，我说就完事儿吧。就是后来我家人就劝我说孩子也没结婚，他说你看你工资还那么低，他不管怎么的他挣钱他都交家，对我的家人什么的各方面都挺好。

0: 啊，反正我这也是心愿，也是为了孩子生活，为了孩子将来以后的幸福生活。完、啊、就那个也那时候也没处女朋友呢，完、啊、这不家人在劝你，我这不就忍下来了，这不这也有两年了，俺、啊、俩现在也一直反正也是没分开，从来都没分开过，一直在一起。但是这一段时间我可能也是这个年龄的关系，也有更年期，就什么事儿也都忍不了了，也是跟他说发脾气发脾气，完他那个，就是谎话连篇，就是没有一句真话。我说我就受不了了吧，现在这孩子这种情况马上就登记，这孩子处的女朋友他俩吧，就是什么条件了各方面的什么的哈，哎他也非常满意，我也非常满意。然后我说的因为这事儿，我说也别影响孩子，我现在我就矛盾了，我是忍不了忍下去。他是每天他就出去啊，他那工作也比较弹性，比较有时间的啊。
1: 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在你身上，归根结底是一句话，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怎么样来获取，
0: 嗯，
1: 是吧？比如说我们想吃饺子，您做饭，我得整面得整馅儿，对吗？
0: 嗯，
1: 啊，你说你想吃饺子，你鼓动那大米粒儿有什么用？你还能包大米馅饺子呀？
0: 嗯，
1: 你到底要和这样一个男人过什么样的生活？人家已经告诉你了。我不可能不出轨了，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快乐，
0: 嗯，
1: 对吧？这就像说我这馒头我是卖的，不是送的，五毛钱一个，你买不买？不买你走，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人，你究竟过还是不过呀？有的时候你说了，人家好好的跟你过，然后你还过不消停，所以这问题不在于不单纯的在你丈夫身上，包括你问题更严重，
0: 嗯，
1: 你说单纯的。因为孩子才在一起过，这个我绝不相信。啊，怎么的？离婚家的孩子就不举办婚礼了？你说的这事儿吧，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可能或多或少会有那么一点，但是你自己内心里边潜藏的东西，你没发现？其实骨子里你还是希望这个男人跟你实心实意的过日子，但是过不了，你觉得能过了吗？你自己会去经营你的家庭吗？你真珍惜这个男人吗？珍惜你们在一起的这种生活吗？
0: 嗯，
1: 所以你到底是想要啥？那你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你是不是付出努力了呀？你包饺子，你整面，你哪怕面活硬了，那玩意儿也能包成饺子。你鼓捣一百年大米粒，它也出不来饺子，不是？所以你真想和他过的话，你得用你的方式，把这个男人拴在你的身边，而不是去抱怨。如果你成天抱怨的话，你合计合计，那人家跟你在一起快乐吗？那为啥和他在一起快乐呢？
0: 我也说过不少次了，完我说的那个，有时候一生气也是，我说的他前头
1: 说有啥用？我天天上街扇这个一嘴巴，扇那个一嘴巴，给人鞠躬道歉，人家行吗？
0: 我说也让他走啊，我说手续都办完了，也让他走啊，完他还不走。
1: 那是你的事儿。如果你真想让他走的话，如果你真想让他走的话啊。他没有理由在这儿，他不走你可以打电话报警。
0: 嗯，
1: 啊，你可以把锁都换了，你不用跟我说假话，你这个人很典型的就是嘴不对心。
0: 嗯，
1: 那不行啊，你自己是啥样的状态，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别自己糊弄自己。你记住了，你自己能糊得了你自己，但是你糊弄不了别人。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也想就说是岁数大了，你说哎呀，再忍一忍，他退休了。我说
1: 啥叫忍一忍呢？啥叫忍一忍呢？你说忍一忍，其实就把自己和他的位置就放的就不对了。
0: 嗯，
1: 忍是啥意思？他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对吧？我已经非常非常不想跟他过了。那你这种心态和说我想努力的把日子过好，那能一样吗？对吧？所以多从你自己身上去找一找原因，这个才是你应真正应该去做的，而不是像你说的啊，把自己弄得挺无辜的，或者说把自己弄得挺有借口的，对别人却是这么挑剔。如果他真是啊，他有原则性的你受不了的问题，比如出轨，那你就很狠心，干脆就别跟他扯，你也不给自己找这种烦恼，眼不见心不烦，是吧？这股肠子就断了，折了就得了。你这扯不清理不乱的，你不自添烦恼吗？
0: 嗯，是这么多年一直都这么纠结这么过，我也挺痛苦。但是说他吧，你说我这工资还低，你这然后孩子结婚，
1: 跟我谈这些没用，
0: 嗯，
1: 一点用没有。

0: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看看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啊。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再见。
1: 那行，
0: 哎，嗯。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笑匠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笑匠，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微友清河说：“我今年56岁，是驻马店人。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现在快吃完了，我还想再买5盒。”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也吃不出来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三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身体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1瓶，买5瓶送1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195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笑匠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就是最近嘛，有个挺困扰的问题，我想那个啥，就向您咨询一下。
0: 啊，我们聊聊。哎，
2: 就是吧，我家吧，就是那个我有个侄儿，我有侄儿吧，但是那个从小吧都是我父母带，就是他妈早就去世了，从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完了就是那个他爸爸就是那个就是在四川那边，就是跟那个就是也是长得有个。就是在那边结婚了，就离得远，不怎么照顾这孩子，从小都是我父母带。完了之后吧，就是长大就是父母惯的还是咋的也不知道。就是最近吧，就是他有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吧，他那个就是把那个房子吧，就是他就是那个在金融那地方上班吧，他那个欠别人的钱，他就说金融那边吧，他把他钱骗了10多万，又这那的，但是吧咱问他吧他也不说。完后来吧，就是那个就是贷款了，他在小的贷款还是咋的，完了咱们都给他还了10多万块钱，完姑姑啥都给还了。 完了吧，他最近吧，他又有一次，他就说那个也把那钱呢压给房子抵押出去了，完事那个这不也是最近给他还的吗？完了我就合计吧，你说怎么能这个房子吧，就不让他就是把这房子给他给霍霍了咋的，能保全这个房子，我寻思有啥办法呢？
0: 拿钱呗，
2: 就是这，但是他抵押的事儿吧，他一切都给他摆平了，反正但是现在他没有什么，就是那个。
0: 你这侄儿多大了？
2: 30了。
0: 结婚了吗？
2: 结婚了，有一个小孩儿。
0: 然后你对他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任何的了解，是吧？
2: 你跟他就是跟他说吧，有的时候打电话也不接。
0: 我问你的问题是对他是不是没有任何的了解？
2: 对。
0: 啊，那现在你们管不了他什么了？记住了，以后钱不要再给他还了。
2: 是。这我合计是不能给他还了，但是这个房子不
0: 而且这房子保不保一点意义都没有，有啥意义呀、啊？是你能保得了的吗？这房子有啥纪念意义啊？
2: 就是保房子吧，将来吧，他有个住地方，孩子还有孩子啥的。
0: 这些事情是你们所无能为力的。道理非常简单，他是成年人啊。
2: 是，那倒是你说。想给他留，不让他再把房子再抵押出去。
0: 这很简单，就是你要是想留这房子，他以后再抵押你就还钱，再抵押你就还钱就完了，只有这一种办法。认不清形势啊，你呀、啊！
2: 你说合计吧，你说就是吧。
0: 你结婚了吗？
2: 我结婚了。
0: 你丈夫因为这事儿不和你闹矛盾吗？
2: 但是他也不怎么太管我，但是我亲侄儿，你说他有事儿了，你说能不管吗？
0: 他是有啥事儿啊？他事儿从哪儿来的？你想过这些问题吗？你好像说对你侄儿挺好的，其实你们把你侄儿给害了，你知道吗？孩子从小都会犯错误，甚至长大以后他都要走弯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人犯了错误也好，或者走了弯路也好，都要承担相应的代价。而你们感觉自己挺稀罕这侄儿的啊，一出现问题了又给他还钱，又给他整这个整那个，结果呢让你的侄儿对这个社会没有最基本的敬畏，把他惯得像个公子哥一样。你想一想，你们是对他好啊，还是害了他呀？
2: 是，也知道这些。那你说完了，有事儿了，你说又
0: 该和你说的都说了。如果还想对你侄儿好的话，现在只要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不要去管他，不要给他还什么钱啊。至于那房子，我觉得啊，你们别费那个心思了啊，留不住啊。再见，南行交尾号为321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盛江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想就是说个事儿呢，我有点挺烦心了，让你给我就是出个建议，就是
0: 您说，哎，
1: 想跟你，哎，管什么呢？就是我吧，我是农村的，就是抚顺那边的。完了呢，我家呢姊妹8个，完了呢，我爹和妈呢，像我爹去世了，现在还有个老妈。还有老妈什么呢？现在。我来姊妹7个吧，都是出分了。然后我呢是个残疾人，我没成家。完了呢，咱家那个楼房扒了，就拆了什么的，政府就是给动迁了，盖楼了。盖楼了什么呢？现在就是现在回迁了呢，想回去搬回去住呢，像我妈回去住了，不让我回去了。现在我妻子我个人还没地住。我还是个残疾人，我想这个得。得怎么个说？怎么这怎么办呢？
0: 谁不让你回去了？
1: 我老马。
0: 为啥不让你回去？
1: 他现在就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一说我归我老儿子了，就是我归我老儿子，我房里也都给我老儿子，都带我老儿子去了。完事儿
0: 你不是他老儿子？
1: 我是老三。
0: 你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0了。
0: 你成家了吗？
1: 没有，没成家。
0: 自己现在靠什么生活呀？
1: 我现在就靠低保生活。
0: 现在你住在哪儿啊？
1: 我现在住的什么呢？俺那房搬了去年，现在不就回迁了吗？我现在就是我那个有一个老弟弟他个那个就建个模具厂，现在我来他那模具厂那个拆钢房里边住呢。
0: 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我是股骨头坏成双侧，左棍走道。
0: 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情况？
1: 你说我这个病啊？
0: 啊，对，
1: 我这病3月，我今年50，我二十二那年，三十来年了。
0: 这些年都是。

0: 咱们那个说话不能不好听，
1: 啊，不是这个事儿，还有别的，你自己内心很清楚啊。
0: 嗯，
1: 母亲给你指的道，或者说兄弟姐妹给你指的道，让你去做的，你都不去做，甚至你把一些钱都败坏了。
0: 这个是老，
1: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因为这么说吧，母亲，特别是您，作为您的母亲，肯定最少都70多岁了吧？这个年龄段的母亲啊，这么说，对孩子的这种疼爱，那是无与伦比的。他今天之所以能这么对你，你是让他太过于失望，甚至是绝望。第二个呢，咱说你母亲她也得生活，她也得养老啊，人家已经归你弟弟那儿去了。你弟弟和你弟妹包括他们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来接纳你的，所以呢现在呢咱说你啊，只能说按照现在的节奏去往前走，最起码你让大家看到点希望啊，让大家看到点你往好了奔的希望。我相信不管是你的母亲也好，还是你的兄弟姐妹也好，都会帮你一把啊。怎么做取决于你自己了。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I miss YOU.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2个月。2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

0: 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改组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
1: 老蒋，倒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但是老蒋树大根深，扳倒谈何容易啊！李宗仁、白崇禧啊，也是心怀鬼胎，他们想以和谈的名义拖延时间，最终还是要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也是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在了。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老爷，卢广生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
0: 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坚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
1: 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
0: 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人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
1: 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
0: 卢广生开门见山，任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任公的意见。
1: 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
0: 卢广生说，本党以民主和平的办法实现民主国家为宗旨，历来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民党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党，将来的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肯定少不了国民党的参与，为什么要孤立国民党呢？民社党自愿承担沟通与国民党和各党派的任务，旨在消除隔阂，携手共进。
1: 哦，
0: 李济深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说，
1: 我不排除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跟蒋介石先生的合作恐怕是天方夜谭吧。蒋先生的合作诚意 实在不敢恭维。卢广生打着哈哈，国民党中除了蒋公以外，并不缺乏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人物啊。李白二公的号召力并不在蒋公之下呀。哦，看来卢先生您很看好李宗仁和白崇禧呀。李白二位实在是国民党栋梁之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人可以替代。共产党不是有言在先，要和谈必须是蒋公之外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吗？那么民社党如何看待中共五一口号啊？李济深拿起桌上的玉佩把玩起来。我党宗旨是民主和平建国，但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经验来看，手握重兵当为强者。如今共产党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这种和谈难道有实际意义吗？国共两党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一句话仿佛说中了李济深的心绪，李济深沉默不语。卢广生看刚刚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道，民社党的既定政策是在各党派之间发挥砝码作用，不依附豪强。这时候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国大，那是在情理之中，也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大局呀、啊。希望人工理解其苦心呐、啊。李济深微微一笑，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啊，贵党用心当然可嘉，但是其结果可想而知。请问民社党如何回应中共倡导啊？既然喊口号已经落在了人家后面，行动又何必赶前呢？如果共产党真有和谈诚意，新政协必定有民社党一席之地，也不急于一时。我今天登门拜访，正是讨教此事，想必人工也在共产党座上名单之列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不图虚名，只希望为中国和平建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不愧是人潮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那解放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您的身体行吗？卢广生妙语连珠的恭维道，李济深也不甘示弱，鞠躬尽瘁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死而后已吗？卢广生试探道，不过目前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李济深用手势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不行，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那还有三年吗？我们不如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李济深摇摇头，坐山观虎斗啊，我们不能投机。卢广生脸上肌肉一抽，我们投机，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是蒋介石大军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呐。李济深听了这话，心中不觉一动。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2: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1: 蒋介石见面便问，
0: 香港方面共产党
1: 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
2: 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打断毛人凤，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说说李济深，听说他现在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啊。
1: 是的，是什么？
2: 毛人凤有些紧张起来。
1: 他的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什么双周座谈会之外，香港当局还与他有来往。
2: 嗯，蒋介石坐直了身子，香港当局
1: 香港当局是把他当作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
2: 嗯，
1: 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借以观察你的言论和行动。
2: 嗯，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
1: 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2: 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
1: 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
2: 我们自己。
1: 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
2: 啊。但说无妨，
1: 毛人凤赶紧汇报，宋子文去找过你。
2: 蒋介石又不耐烦了，这个我知道，
1: 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
2: 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冬天饮寒水，雪夜渡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
1: 毛人凤头一低，知道，知道，总裁。
2: 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1: 我。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
2: 背两句给我听听。
1: 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
2: 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
1: 毛人凤受到了鼓励，心情顿时大爽。是，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
2: 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其他人呢？动静如何？
1: 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2: 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1: 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
2: 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
1: 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
2: 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生和我作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现在好了，共产党给他机会了。
1: 看着老头子心情转好。

毛人凤一颗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

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程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程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哦，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程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300-400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呆，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星说着邪恶的一笑。孙维文愣了半天才说，我真的下不了这手。下不了手没关系，不过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老母亲考虑吧，他老人家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你不希望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吧？再说了，江老板是看得起你，一心想栽培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别以为离了你，就干不成这件事儿。说完，回头命令司机，开车。
汽车开走，街头仍然拥挤嘈杂，没人会注意到一场阴谋刚刚在这里策划完毕。顾青回到办公室，江世飞正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冷冷地问顾青，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哼，孙文文是一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心慈手软，不像是装出来的。江世飞冷笑一声，文弱书生，文弱书生能干特工，你也太天真了。顾青急忙解释道，不是天真，是真的。哼，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定让你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文弱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感觉他肚子里的秘密还有很多，他骗不了我，所以我要考验考验他，让他的手上先沾上共产党的血，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跟我们干。江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江世飞不说话，江世飞想了想，不过啊，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江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啊！江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江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嗯，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齐长鹏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肖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过来。哎，啸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致公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好啊！致公党原来叫洪门致公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这个孙维文怎么看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风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两个字，便气绝身亡。孙维文还举着枪呆呆地站在原地。顾青快步上前，捡起地上的手提包，拉着孙维文就跑。拐过街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顾青拉着孙维文上车，汽车飞速离去。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刚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
1: 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0: 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
1: 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
0: 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
1: 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
0: 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
1: 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0: 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
1: 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
0: 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
1: 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0: 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
1: 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
0: 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1: 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0: 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
1: 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
0: 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0: 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港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上车。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
1: 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0: 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
1: 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
0: 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
1: 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
0: 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
1: 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0: 哼，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
2: 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
1: 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0: 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
1: 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
0: 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1: 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0: 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
1: 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
0: 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0: 听完萧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
2: 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鹏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鹏主编讨回公道。
3: 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
2: 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3: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2: 华夏报一编辑站出来和黄翠微当面对质，
1: 常主编不会遭拦路抢劫的，更不会被图财害命。
2: 此话一出，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上前把黄翠微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3: 常主编是被人害死的，我们一定要揭露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
2: 全体人员受了鼓动，挥舞着手中的横幅大声喊道，
3: 揪出幕后指使，捉拿凶手归案。
2: 黄翠微一看这阵势，赶紧搪塞：“
3: 大家放心了，长风是你们的主编，也是我的好朋友啦。我和你们一样，对报纸上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
2: 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我们不相信你。”工作人员集体大喊：“
4: 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就后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
2: 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丢回警署。
0: 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维文：“
1: 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为什么？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
2: 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你不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
0: 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
2: 呵呵，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
1: 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
0: 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
1: 老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
2: 娘，
0: 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
1: 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哎，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
0: 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
5: 娘，是我不好，
1: 是我害了你呀，
5: 娘。”
0: 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
1: 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
0: 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
5: 我也不想走错呀，娘，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
0: 孙母倒吸了口气：“
1: 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 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看押的特务冷冷地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肖啸天带着赵师傅和肥肥走进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他一边走一边喊：“
6: 老齐，赵师傅回来了！”
1: 齐长鹏立马起身相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齐长鹏同志，中央派来的。这是赵师傅，这是肥肥。
6: 好，好，好，好，欢迎，欢迎。”
1: 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肖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越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6: 吼，那太好了。”
1: 肥肥坐到沙发上说：“
7: 老齐啊，我们几

0: 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萧啸天目光变得深邃，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哼，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齐长鹏担忧地说道。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甚至有个人恩怨的，我觉得都会上他们的黑名单。所以啊，齐长鹏面色沉重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老齐，李济深将军身边一直缺一个可靠的司机，我想能不能把肥肥派到人工那里去做人工的贴身护卫呢？齐长鹏没有直接回答萧啸天，而是转头征求肥肥。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1: 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0: 那我听老萧说你还会武功？齐长鹏问。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嗯，怎么看呢？
2: 来，找一块石头来。
0: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1: 行，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0: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萧啸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1: 怎么样？
0: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
1: 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
3: 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0: 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
1: 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啊。
4: 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
0: 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4: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抗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谢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健康快车。我们这些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想给大家呢夯实一下我们养生保健的健康基础。那特别是呢，我跟大家呢也做了重申，就是说把健康的三大基石能够细致入微的向广大的谢老听众朋友跟大家呢再说一说讲一讲。因为我们在广播里面呢，我经常会给大家呢说一些所谓的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其实养生和保健呢非常之关键，也非常之重要。而这些养生保健的基础呢

的踏上了我健康快车，我只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健康的三大基石你必须会做，不但会做而且必须受益，不受益就等于白做。所以昨天晚间呢，我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又把这个成功的秘诀这个典故我又给大家呢重新做了一遍讲解，让更多的新老听众朋友能够明白成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怎么做我们才能够成功。我就跟大家说了，简单的动作重复做。对于我来说呢，怎么督促大家成功呢，就是简单的话语反复去说。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呢讲一讲有关于推肚子。这个推肚子呢，是我们健康三大基石当中啊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推肚子呢，它能够康复我们身体当中近百余种疾病，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推肚子。你每天可能说也会照着我所讲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呢去进行推，但是具体啊你有多大的受益，我希望呢新老听众朋友呢可以在我讲述啊这个推肚子的过程当中，你重新的审视一下你是怎么操作的，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具体啊出现了哪些的问题，或者说存在哪些误区。在跟大家讲推肚子之前呢，我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先演一演这个推肚子怎么变现而来的。其实祥康的这个三大基石，也就是说晨起的五部曲，以及呢推肚子还有泡脚，最早啊咱们把它推广给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咱们是有出处的，是有历史的根源的。这个出处和历史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早在乾隆皇帝年间，乾隆皇帝呢他呢是在众多的皇帝当中可以说是寿命最长的。有的人说乾隆皇帝啊活了86岁，有的活了89岁，这个呢我觉得不用去深究和考证，我们只知道乾隆皇帝活了80多岁，可以说在众多的帝王当中他的年岁是最长的。那为什么他的年岁是最长的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套啊养生之道。这个养生之道呢，就是乾隆皇帝有一套叫42字养生真经。这个42字养生真经呢，在民间呢可以说也流传了很久了，但是能够坚持把它做下来的，能够一如既往的能够感悟到其中真谛的人并不是太多。那咱们健康三大基石，我们最开始啊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也是借助了乾隆皇帝42字养生真经当中的一些典故。那这个42字养生真经呢，其中就这样写道，说头要常梳，目要常旋，齿要常扣，耳要常弹，肢要常摆，腹要常旋，肛要常提，足要常泡。这只是啊其中的一部分。那通过这些部分呢，我们不难看出，就是说头常梳，目常旋，齿常扣，经常咽，耳常弹，腹常旋，肢常摆，其实它就是活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活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所以说五部曲我们就借用了头常梳，然后我们是鼻常推，脖常搓，然后胸常扩，肢常摆，咱们是利用了这样五个不同的步骤。那这个五个不同的步骤呢，就是把我们从头到脖子到我们胳膊以及我们的躯干，也就是说把我们人体分成了上中下三个部位。那五部曲呢是完成了我们身体的上半部分它活动的范畴，而推肚子呢恰恰是满足了我们中间人体啊中间的这个部位。那中间呢就包括脖子以下两个腿之上，哎，我们的这个胸腹部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可是在乾隆皇帝42字养生真经当中啊，
他说。

说的是腹肠旋，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一直每天都在坚持去做的揉肚子，或者说围绕着肚脐眼旋转的动作，现在很多人还在这么做。所以当我们推出推肚子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不理解，甚至还有很多人去批判我们的说法。现在有很多的中医呢也是在推崇说腹肠旋是正确的，推肚子呢有碍于我们这个正常器官的运转，如何如何。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推肚子可不可以实施？到底它有多大的利与弊？腹肠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和推肚子相比它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我们收到的功效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啊都应该是我们在推肚子讲解健康三大基石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大家所探讨的话题。所以说这个腹肠旋和推肚子，那大家呢也感觉到了一字之差。那最开始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乾隆皇帝啊，他在这个创立啊42字养生真经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推出旋腹？而且这个旋腹啊，很多的一些资料当中啊，有不同的版本的记载。比如说顺时针，它叫做补；逆时针呢，可以叫做泻。比如说像便秘的人，我们可以呢顺时针去推。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我们大便的排出。如果有腹泻的人呢，很多书上呢就写着可以呢逆时针来进行旋转，言外之意呢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呢胃肠功能出现紊乱。但是在祥康健康快说之上啊，我们呢给大家所讲的不是腹肠旋，是腹肠推。这个推肚子它绝不局限于你肚脐周围，你的肠胃，这个我们不局限于。而且推肚子呢，咱们是大面积的，从锁骨之下，胸脯之上，我们就开始呢，着力的，着手的，成为我们推肚子的一个起始点。然后一直推到我们的小腹，也就是我们两腿之上，肚脐之下，我们的小腹部，然后把它推通推出去。所以说这个推肚子的首先从这个面积上来讲，它就覆盖了旋腹，因为旋腹呢只是围绕肚脐眼来旋转，只是针对于我们的肠，甚至胃呢设计的还不是特别大，主要是改善肠的功能。可是我们的推肚子它是改善的是五脏六腑的功能。我刚才讲了，首先我们从这个面积上来讲啊，推肚子要盖过旋腹。还有一点呢，这个旋腹呢就是围绕肚脐眼旋转，它主要是按照肠的走向。虽然说我们不懂得这个西医的解剖学，但是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体膜，看到一些解剖图，我们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个肠的走向，比如说横结肠、降结肠、直肠啊、乙状结肠啊等等，它是盘在我们的这个小腹内的，也就是围绕肚脐眼它是旋转的。所以这个腹肠旋呢，它是根据肠的走向，按照肠的盘旋的这个状态，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这种旋腹的方法，很多人认为可以促进肠的蠕动，他这种呢觉得是按照肠子它的走向来进行实时按摩的。可是我们在推肚子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根据肠的走向，我们是按照人体的经络所要打通身体所存在瘀阻不通的状态。那在谈到人体经络的时候啊，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腹部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一是中间，咱们知道它是我们的任脉所主，后面呢是我们的督脉所主。
所以呢，我们在跟大家讲到这个

推肚子的过程当中啊，为什么我们要以这个胸前，也就我们常说的锁骨之下，两胸之上，我们先推中间。其实先推中间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先把我们的任脉打通。那打通任脉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要打通任脉。这个任脉呢，是我们的阴脉所聚集的，尤其是作为女性朋友啊，这个任脉呢，它直接连通的是我们女性的生殖器官。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女同志啊，出现了不孕呢，以及呢这个生育非常困难呢，或者出现了月经不调啊，出现了这个宫寒呢，以及呢我们常讲的这个阴脉在聚集的过程当中啊，经血啊不能够濡养到我们的器官。所以说我们在推肚子过程当中，为什么先以打通我们的阴脉而为基准，就是说它能够起到滋阴，并且它可以起到呢畅通我们的器官，增强我们组织结构它的一个血脉运行过程。所以说我们先以打通我们的任脉为基准，尤其是女性朋友。那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讲，他就觉得这个任脉针对于女同志来讲有非常大的好处，那我们男同志来讲是不是督脉更有好处，我们男同志更应该着力于壮大术呢？其实不然。咱们都知道啊，中医我们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阴阳之平衡。而这个阴阳之平衡呢，最重点的就是说你阳亢，言外之意就是阴虚，而且阴盛的话呢，言外之意就阳衰。所以说我们达到阴阳平衡，无论你是壮大术还是你去推肚子，首先我们平衡的就是我们的任督二脉，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又知道啊，在整个任脉的这个集中点上，其中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的大穴在里面。给大家可以特殊的我们举出两个来，比如说像膻中穴。这个膻中穴呢，它是在我们两个乳头连线的正中间，而且在祖国的传统医学当中，我们知道身体的几处大穴啊，它有这样一个经脉的汇总。比如说我们常说气会膻中，这个膻中呢是组织身体当中的一身之气的。中医又讲呢，气又为血之帅，所以说呢这个膻中呢，它又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胸腺。在这个胚胎时期，也就是说母亲在怀孕期间，腹内的这个小胎儿，他的胸腺是非常之发达的。等到这个母亲把胎儿完全的分娩出来之后，这个婴儿和母体之间完全的就隔离了。这个胸腺呢，随着孩子的不断的生长发育，就逐渐逐渐的萎缩了。也就是说，在母体当中，这个胸腺是最为发达的，它是有非常强的可以提高我们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这种作用。那我们在推肚子过程当中，我们先推中间。推中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重点的，我们手为什么要有渗透力？这个渗透力其实针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腧穴，它就可以起到良性的按摩和刺激的作用。所以说经常刺激这个胸腺，它可以分泌我们这个腺素，这个腺素呢，它就可以起到提高我们自身机体免疫能力的作用。你看我们时常会跟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们去讲，无论是推肚子，无论是泡脚，无论是实施五步曲，我们都知道它可以提高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力。那在提高免疫能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比如说五步曲当中，像推鼻子，它是我们迎香的这个出口，它是我们这个肺的出口，因为推拿迎香穴直接就可以起到对于我们冷空气对鼻腔的这种刺激，它可以起到减缓的作用。而且通过推肚子这个胸腺的按摩，它又可以使我们体内增强对疾病的一种抵抗能力。而通过泡脚呢，我们又知道经常泡脚要慎吃补药的，

0: 所以说这三大基石无论拿出某一块，无论拿出某一个章节来，哎，它对于我们自身身体体质和体能的提高，它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保护机体的作用。还有就是针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胸腺呢，我们现在人呢很多时候对于胸腺的刺激和按摩是不够的。有一篇这个文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个实例，就是说经常去刺激和按摩胸腺，因为所有的穴位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酸啊、麻呀、胀啊或痛啊这种感觉。但是有一部分病患者，比如说身体患有恶性毒的这个病人，当你刺激这个胸腺的时候，它是没有太多的酸麻胀痛的感觉。所以很多这个医务工作者，尤其是懂得中医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患有恶性毒的病患者，我们也会着力的去刺激一下他的胸腺，看他的反应能力，很多人是不太敏感的。所以说像有恶性毒的病患者，无论你这个肿长在我们脏腑器官的哪一个部位，我希望大家经常去刺激和按摩我们的胸腺。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推肚子为什么我们不局限于我们的腹部，而是从整个体腔我们开始，并且我们要大面积的去实施推拿，并且还要具备有渗透能力。这个呢，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简单的谈的其中的一种，能够让我们广大的朋友们能够知道，咱们这个推肚子它绝不是仅仅局限于你肚皮我推了，或者说局不局限于我这面积的确覆盖了原来的腹腔穴，而其中我们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推肚子我们想推通些什么，这一点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明确还要知晓，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阐述的所讲的。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为什么让大家每天要坚持去听广播，你在听广播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很多的一些知识，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粗糙，很多的一些内容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之简单，其实在简单的过程当中有复杂的一面，而只是我们把它简单化了，让大家非常随意的去操作而已，是这样一个过程。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因为这些天来呢，我们一直都想把这个养生保健知识给大家呢说得更细一点，讲得更透一点，也希望每一天我所讲的健康知识，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能够一如既往的去跟随。好了，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我们听众朋友。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王老师你好。我是河南郑州的。一个朋友，就是我接触了产品以后，我觉得我对你那个认识很比较深刻吧。
0: 心情不好吗？压力大吗？
3: 压力比较大。
0: 通过你的声音让我感觉现在有点不堪重负的这种感觉。
3: 是我身体不好。
0: 心脏不好啊。
3: 身体一直都不好。你首先我先第一个就是先说说我孙子。
0: 嗯，
3: 他是先天性。

0: 高度近视。
1: 啊，多少度啊？
0: 在散光，他就是左眼有点颤动，视力是0.1，经过矫正后是0.3，右眼呢是0.15，矫正以后是0.5，他眼睛现在戴着那个1200度的眼镜。
1: 父母都是高度近视啊？
0: 不是，他是先天性的。他父亲有一点近视，但是不太厉害，戴400-500度的眼镜。
1: 那医生有没有在讲啊？他这先天的近视怎么形成的？
0: 先天的他也搞不清。医生问了以后，他俩父母都没啥毛病。
1: 对呀、那你这个遗传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呀。而且他父亲即使有近视低于500度以下，他的遗传几率也不至于造成他的孩子出生以后视力会这么高啊。
0: 他就是在怀孕也没有啥不正常的，就是能吃能喝的，结果到2-3岁发现他视力不行。那什么都看不清，远处他就看不见。到近处才能看见。后来医生说了，你到4-5岁再说吧。到4-5岁给他检查了一下。就是说先天性。这个高度近视。还带点散光。到各个医院去检查了，专家早都是到专家这儿看那儿看，就都说他这眼睛没事。
1: 他有没有在讲啊，如果孩子18岁以后，他能够在18岁之前保持现在的视力不再增长的话，18岁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来进行调治矫正。
0: 大夫说的这个没有这样说，他就是说能够那个你就保持住这个视力就不会再发展了。但是他眼睛上学毕竟是比较费力吧。他上学现在上中学了，我说你累不累啊，我可担心他的眼睛。他说还可以吧，
1: 因为他已经适应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如果真是先天性的这种视力造成目前的局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现在呢保持他的视力不再下降。这是我们第一步应该打的攻坚战。第二步呢，因为他眼球震颤了，在中医当中讲眼睛属于肝肾同源，说明什么？先天性的肝肾是不是有亏虚，肝精不足肾气不足啊，才会导致他视力急剧下降。我们通过一些中医中药养生保健的方法来进行给孩子调补。那在调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关注的还是脾胃功能。孩子脾胃功能好不好，尤其现在孩子马上进入青春期了，
0: 脾胃他没有发现能吃能喝的，平时身体也挺好，他也不容易生病，就是看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挺好的。
1: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表面。
0: 对
1: 啊，有没有带孩子看看中医？
0: 没有。
1: 我们通过辩证一下，看孩子内在有没有一些缺失的东西。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看看孩子的营养啊有没有营养分布不均的这种情况，这是我们后天需要调补的。如果需要改善的话，我的想法就是说来进行用酒来改善。还有呢，就是我们听众在广播当中给我们提供的针对于防范近视改变近视的这个护眼操，就是每天晚上要转眼珠。向一个方向，比如说向左这个方向，我们转25下。在转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人的后脑勺会有发酸发胀的这种感觉，这个力度才是最好的。每天晚上都要坚持
0: 转眼珠。
1: 哎，对，转眼珠。
0: 因为他现在上学，他在住校，转眼珠是怎么转？往左往右？
1: 往左吗？往一个方向转。
0: 往左。
1: 然后眼睛呢，这个一定要盯住我们的鼻尖儿。比如说我转了25下以后回过神来，然后把两只眼睛盯住我们的鼻尖，让它再对视一下，作为稍事休息，然后我们再转
0: 盯住鼻尖。
1: 你都可以做以记录。但是现在就像你所讲的，你既然寻求了方法，回过头来孩子能不能实施？
0: 我准备，我是说 叫他放暑假时候到这儿，我这专门给他调理。
1: 嗯，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啊，不是专门才能够起作用，它都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想提的意见就是，养生保健要把它当成洗脸刷牙一样，不要把它当成负担，不要非常正式的我要去养生了，我要去保健了，我觉得那样的话任务会很重。他很不经意，每天临睡觉之前你告诉他转眼珠怎么转，或者他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详细问一问。问题是孩子有没有这种主动的意识，是不是能按摩吗？
0: 因为他能擦，我觉得他这个孩子还是可以的，他比较听话。让他做的事
1: 那我们家长就多督促吧。
0: 嗯，因为他住校很忙，时间安排的特别紧张，我想着
1: 这些都不是理由。理由就是我们想不想好。想好的话再多再忙也能抽出时间，不想好的话或者说我们不配合的话，那有10000个理由。
0: 好的好的，
1: 是不是？
0: 那一定。
1: 这是孩子这种情况。然后我还是给你介绍啊，如果我们现有能够保持视力不变，不让它继续增长，那如果有所回减，那太是皆大欢喜了。
0: 对，
1: 我们现在不期待说能够缓解，能够不增长就是最好的。我们到18岁以后，他这个视力都已经定型了，或者不再增长了。我刚才给你提出的那个，完全可以通过激光手术来进行校正视力，就是说不一定非得达到正常人那种状态，但是从1000多度我们降到500-600度，或者降到700-800度，是不是也是理想的效果？
0: 是啊，对对，
1: 这个一定是有一条方案的。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信息。就不至于像我们所讲的对孩子的视力没有一点点希望了。
0: 行，
1: 好的。孩子的问题就说到这儿。
0: 另外我说我的问题，就是我体质特别差，在年轻上班的时候，我经常是接不上气，那个上。
1: 那你为什么会病成这么严重啊？
0: 我去中医看，他就说我肾虚气虚。我
1: 那一直没有调补上来啊？
0: 没有，
1: 这么长时间呢？
0: 没啥办法。结果我有时候连着上2节课我就受不了了。接不上气，可难受。歇一会儿就会好的。就是一直这么样工作吧。
1: 那你这么多年来，你的脾胃功能好吗？
0: 不行，我现在。
1: 那你没有想过脾胃是万病之源吗？
0: 我没有，我因为看西医看不出来什么，中医好好脉，吃点汤药也不显什么效。
1: 你能吃饭吗？现在？
0: 吃饭还可以。就是、
1: 吸收的好吗？
0: 也行。
1: 睡眠好吗？
0: 睡眠不好。睡眠
1: 有劲儿吗？
0: 没劲儿。浑身就是。
1: 你现在上快车了吗？
0: 上了。
1: 怎么做的？
0: 我吃了这个将近1个月的这个茶，然后就是觉得睡眠改善。
1: 为什么不先从胃开始使用呢？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去我们那儿那个去看了，他说你先喝这个茶吧。我先喝，一天喝6包，然后再
1: 你要把维生肽先喝上的话一是呢把脾胃调理得更好，最重要的促进了吸收。我觉得体能体质应该比现在还快一些。那现在反推吧，把维生肽合上。你听我的话，按照这个方向来。说句心里话啊，当你打通电话张嘴跟我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你病得好重。
0: 是啊，
1: 而且一个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那你想他的身体有多弱。
0: 是，
1: 说话是人的本能啊。你连最起码的本能说话的劲儿都没有。我直言不讳的讲，你说我们还能干什么？
0: 是啊，对，
1: 是不是啊？我们真的是就是维持这口气儿，然后呢让我们生活当中什么都干不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这个体质，这样的质量，这个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0: 是啊，
1: 你有文化，你有思想， 啊，你有。

0: 我自己的这个，
1: 啊，一直在找，找了多少年了，才这才。
0: 你觉得我们这个爱心平台是你的健康的归属吗？
1: 是，我觉得我每天听广播听了以后，你的那个很多很多朋友的反馈啊，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比较那个受人尊崇吧，就是我觉得很好，我所以一直我现在又有信心了，原来我没信心。
0: 嗯，
1: 我也看了好几个那个养生堂的这个吃了他们的产品，
0: 嗯，
1: 效果不好。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好，因为还是那句话，你单纯的方向是为了治病，而我们的方向是为了养生，方向就不一样。
1: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我忘说了，2006年的时候得了一个中风先兆，身体就是半身麻木，后来赶快输液打针，就最后我做了治疗后，我做了个磁共振，小脑有点梗塞，但是医生说问题不大，这个，我就也没在乎，现在说话就是心口不一，说话吧语无伦次，就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记不住，比如刚说完一会儿就忘了，
0: 这个会有改变的。首先就是你一定要按照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把养生保健融在你的生活里，而不是为了做它而完成你未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一种负担，这个你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它就像洗脸刷牙，吃饭一样简单，它只是你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绝不会成为生活的枷锁和负担。能做什么做什么，你的心态要调养好，而你现在重中之重就是心态非常不好，
1: 对，
0: 活着没信心，然后康复又很绝望，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我说的不会错，
1: 不错不错，一点都不错。
0: 我一说话
1: 你都了解我一多半，就是，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是这样。我觉得哎呀，我经过我听了那个讲座吧，我觉得我可有信心了。我就想，我说想跟你通话，但是很难，打不通。
0: 只要努力啊，一切都能实现。不努力的话，我们都不可能实现。没有关系，我刚才告诉你，你把微信合上，它会让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起色。第二个啥不变？喝上微信一个月以后，你别忘了。晚上加一顿酒3000。从今天开始算起啊，咱们有一个约定，3个月以后你再给我通电话，一定不是今天这个状态。
1: 好，
0: 不信你就可以试一试。
1: 我相信，我完全相信。
0: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经常讲，你可以不信，但是不能不试，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我听了很多。
0: 然后最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啊，你会有很多难以释怀的东西。这个难以释怀的东西呢，还是那句话，往往有些时候别人解决不了，只有自己把它放下。怎么放，那就是在于我们心灵的这种开悟了。看你想要什么，你现在是想要健康还是想要命。因为别人呢是针对于健康而言，但是我们现在是针对于生命而言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是不是威胁到生命了？我不是跟你危言耸听，你最了解你现在的状态，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可是我们人活着这一辈子，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儿。
1: 我是积极的想看，可是无能为力，实在看不了。别人我中医吃药不行，
0: 不吃药啊。我们现在就是先调理好脾胃。
1: 对对对，我就是
0: 补养好气血，修复好细胞，我们就这三步走。
1: 行，
0: 你现在只要坚定信心，把你的思想注意力放在养生保健上，我认为我对你要求不高，足够了。
1: 行，太感谢你。
0: 剩下的就是我把这个艰巨而任重道远的任务交到你手里，怎么保护你自己你最清楚。
1: 对，你都给我讲了，我照你说的去 做一个
0: 量力而行。

0: 行啊，适度而止，身体体能体质是怎么样的？能做30下呢，别逞能做100下。
1: 嗯。
0: 啊，不要为了急于求成，然后我们做了一天歇半个月，没意义。
1: 嗯。
0: 啊。
1: 是。
0: 这个就可以了。
1: 嗯。
0: 嗯。还有什么疑惑吗？
1: 嗯，没有疑惑，就是我孙子，我再说一遍，是不是用那个酒？
0: 嗯。
1: 什么？
0: 擦抹眼皮，每天晚上。然后呢，擦抹眼皮1到200下，一定要坚持，日积月累。
1: 我擦抹眼皮。
0: 对，周六周日啊，让他这个父母可以带着他到我们养生堂学一学。
1: 嗯，哦，
0: 嗯，
1: 行，
0: 现场教授不更好吗？
1: 对对对，
0: 很多事情一目了然了。
1: 嗯
0: 嗯，
1: 行，
0: 好不好？多保重啊，自己要好好珍惜。好，我们再会。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王涵老师吗？
0: 对。
3: 啊，你好你好，我是您的一位忠实听众。
0: 嗯。
3: 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肠炎的溃疡性结肠炎的那个特别繁琐，我就想请你过
0: 溃疡性结肠炎，你自己有过感悟吗？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天的疾病吗？
3: 我好像也不知不觉又得上了。我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那个就是直肠，就是有点排便的时候有粘液，然后他还带点血，然后我做了个直肠镜，他说是直肠溃疡。
0: 这是你的疾病的过程，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你清楚吗？
3: 这我不大清楚。我以前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好像喝生啤酒吃海鲜吧，好像是吃那大螃蟹，估计也没多大症状啊，反正就是没在意。
0: 你知道因为这个螃蟹是属于什么性的吗？
3: 那不知道。
0: 寒性的，你这病是从凉上得的。
3: 嗯。
0: 一是生活不规律，第二就是严重的脾胃虚寒了。这个是造成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说我为什么愿意问大家一个为什么啊，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病是怎么得的，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可能你到医院看病，医生从来不去管你怎么得的，他只会给你拿药，告诉你吃完之后症状缓解了就算好病了，那不是在治病，那是在缓解症状。这就是治和调的最大区别。你应该有所感悟哈，有所体会。所以说您现在呢所需要在祥康快车要做的第一要是泡脚。
3: 泡脚我坚持，因为我父亲天天听你们的节目，他就是一个老祥康快车迷嘛，他天天撞大树啊，他就给我说让我
0: 去。你觉得你父亲受益吗？
3: 受益啊，他的颈椎，他撞大树真的好多了，还有他的那很多很多毛病，基本上就是说他以前很困难的事，在他上面是很精神了，现在做的。毕竟他他坚持嘛，是吧？
0: 对对。
3: 嗯。
0: 你泡脚主要是把手和脚都要泡热。
3: 手和脚都泡热。
0: 你现在泡脚放什么佐料呢？
3: 没放，就用开水啊。
0: 不知道有佐料可放吗？
3: 不知道，因为我们天天上班，我父亲经常在听，就跟我说这些泡脚啊、推肚子啊，我也推你。
0: 他只是给你提到了皮毛，没有细化啊。你手脚平时凉不凉？
3: 不凉啊，手脚不凉。
0: 用红花加盐泡。
3: 红花。
0: 和盐。
3: 红花和盐哈。
0: 啊，进行泡手和脚。
3: 啊。
0: 每次要泡半个小时。
3: 每次半个小时啊。
0: 对。
3: 嗯。
0: 而且泡脚呢。是注重方法的，不是把这个脚啊浸泡在水里就是泡脚了。水温高的时候要熏。
3: 水温高的时候要熏哈。
0: 然后水温适宜的时候呢，用脚底啊试探着蘸着泡脚水来进行拍打脚面，最后是把这双脚完全浸泡在水下面。这个我们电视有视频的，你都可以参考着学。这是泡脚，第二要推肚子。
3: 推肚子，我现在在经常做。
0: 你原来还有迟疑，就是说像你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推？不是可不可以，是完全可以。
3: 好。
0: 早晚各推300下。
3: 300下，
0: 然后你取适量的白胡椒。
3: 白胡椒哈。
0: 要把它研成粉末。灌到你的肚脐眼里。
3: 灌到肚脐眼里哈。
0: 对，用纱布啊或者胶带给它封好它，不让它露出来。
3: 啊，灌到肚脐眼里。
0: 2到3天更换一次。
3: 2到3天啊。
0: 嗯。
3: 好的。
0: 更换一次。
3: 嗯。
0: 这是非常重点的啊。因为你这肚子就是怕凉啊。
3: 嗯。
0: 啊，所以说千万不要着凉。
3: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特别建议你每顿饭之后吃一把熟的葵花籽。
3: 每顿饭哈。
0: 对。
3: 饭后。
0: 没错。
3: 嗯，葵花籽啊。
0: 对。严重的啊，溃疡性的结肠炎。
3: 嗯。
0: 导致了拉那个泡沫样的便。
3: 嗯
0: 啊，如果那么严重的话，我告诉你，吃30厘米的猪大肠。
3: 啊，三十厘米的猪大肠哈。
0: 对，把一头系好。
3: 嗯，一头系好。
0: 然后，这个就成了一个袋子状的，是吧？
3: 嗯。
0: 打上一个鸡蛋，撒上一层白糖。
3: 嗯，打上一个鸡蛋，撒上一层白糖、啊、
0: 哎，一共是7个鸡蛋7层白糖。
3: 嗯、
0: 然后把另一端系好，上锅给它蒸熟了吃。
3: 嗯、
0: 听好了吗？
3: 嗯嗯。
0: 就说一天你可以分2次吃完，或可以分1次吃完。
3: 嗯。
0: 这个可以吃7天或15天。
3: 可以吃7天到15天。
0: 对。就是我告诉你是一天的量，这样的量可以连续做7到15天。
3: 好的好的。
0: 啊、这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
3: 嗯。
0: 如果一般去调养的话，饮食当中我们记住了避免吃寒凉性的食物。
3: 啊、
0: 就比如说像螃蟹。
3: 嗯。
0: 像黄瓜。
3: 嗯。
0: 我们即使把它炒熟了，它也是寒性的。
3: 黄瓜、大虾，嗯，我那知道，嗯。
0: 啊，螃蟹啊，主要是、
3: 嗯、
0: 啊，这也就尽可能的少吃。
3: 嗯嗯。
0: 然后再有就是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尽量少吃。
3: 我是现在还是在坚持吃那个中药，还可不可以吃啊？
0: 你吃什么我都不会去干预。
3: 嗯。
0: 它得有效，你就坚持吃；如果没有效，你自己就可以拿定主意了。
3: 好的，好的，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3: 嗯嗯嗯，那我知道。
0: 嗯，好了，我们再会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嗯。
4: 我姓潘，我今年44岁。
0: 嗯。
4: 我是咱们陕西省宝鸡市的一位陕卡老朋友了吧？我上车已经1年多了。
0: 嗯。
4: 我听你的广播也有1年多了，在我的心里，我非常的就是说敬重你哦。
0: 嗯。
4: 我今天打通热线电话呢，我想问你，就是说是寻求一个方法。
0: 嗯，
4: 我得了这个病，就是疱疹哈，就是我嗓子眼长的是绿泡。
0: 嗯，
4: 刚开始我找的是我们这儿这个金台医院的这个中医大夫，他就说他这段时间治都是这个病，这是一种常见病，但是有的时候老反复。当时他就给我开的是那种清热解毒的那个中药，
0: 嗯，
4: 但是我吃了8副以后，我这嗓子都长满了，是好像我自己觉得好像我就是说是清热解毒的这个药我不能吃，我越吃越厉害。
0: 那你这种情况有没有跟医生在探讨呢？是病表出来了还是这个加重了呢？
4: 是加重了，而且也表出来了，本身这个嗓子眼长得不太多，你知道吧？就1两个。我8副中药吃完了以后啊，就整个都长满了。我说好难受啊，我又去找他。
0: 嗯。
4: 然后当时这个大夫就没说啥，他就说那你没有好吗？然后呀，我都不知道该咋办。然后最后了，他说那你不行，你就做个那个挂个耳鼻喉科做个喉镜的检查。我就做了。做了以后人家就说我这是绿泡，就都长满了，淋巴上面啥都长满了。
0: 嗯，
4: 就让我做局部治疗，就打针嘛。最后呢，我就打了，他说是3天打1次，但是要上一点激素，我就打了。当时好难受，打了以后他给我开了是西药，也是头孢消炎的和那个就是和那个清热解毒的。我回家吃了以后，当天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着，好像又加重了。第二天好难受，我又到医院去看。我们正好各大医院我都看过来了，就是。

0: 那个耳鼻喉科大夫就给我开的是清热解毒的，我说我清热解毒的这个成药我吃不成，我胃凉得很啊，越吃越严重。然后呢大夫说你现在不能吃消炎药，然后我说清热解毒的药我吃不成，他说那你不行了就只有看中医。后来我又换了个大夫，
1: 嗯，
0: 我又换了个中医大夫，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说就是从中医的角，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他是中西医大夫嘛，
1: 嗯，
0: 他说我就把我的那个检查啥全部都拿去给他看，把我这种情况都给他说了，
1: 嗯，
0: 然后他说从西医上面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就属于是细菌和病毒是交叉感染的啊，
1: 嗯嗯，
0: 然后但是从中医上面讲的话，嗯，就是说是有内热了嘛，
1: 嗯，
0: 然后脾虚肾虚，
1: 嗯，
0: 然后心脏也不好，然后说我是那个阴虚体质嘛，就是说是我是阴虚气虚。气虚嘛，整个脏器功能下降，
1: 嗯，
0: 就是说导致成了这样子哦，
1: 嗯，
0: 然后他说像你就不能用清热解毒的药，但是他给我开了三副，我觉得吃的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后面我又去看，他又给我开四副，后面那个药方一变，就说是专门就是说是治我嗓子那个泡泡化泡泡嘛，是咋了？这个药方一变，这个药特别的凉，我吃了以后又不对了。反正就是说是，呀，我总是觉得好像是不对症，也不知道是咋了。反正是中医西医我也看了，我
1: 觉得您看的都不到位，而且都没坚持。那第二个医生给您看的不挺好的吗？那为什么不再坚持把这药方再调整一下呢？
0: 我去找他了，给他说，我说你看我身上还伴有这个忽冷忽热的症状哈，然后就是这个疱疹长到这个淋巴上面，就是说有烧灼感，然后还嘴巴发干，
1: 嗯，
0: 然后还疼啊，然后我就把我这种症状给他说，他说你现在不能用清热解毒的药。然后我给你这个忽冷忽热是半表半里症，给我用的是小柴胡，
1: 嗯，
0: 然后这个嗓子上面他就是说是给我用的是什么，说是肺热，说我是肺热，然后给我用的是就专门化泡泡清肺热的这个药，好像也是凉药。我说不行呀，我吃了以后整个这个嗓子这一块脖子这一块都是疼的，我一夜都睡不着觉呀，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舌苔特别的白，啥也吃不下，光想喝水。然后我又去找他，然后又没找着人，呀，我都不知道我这该咋办呢。
1: 我觉得这都是你自己的单方的想法，你觉得这也不行，
0: 哦，
1: 那也不行，那什么行呢？那你这身体不废掉了吗？怎么也治不好了吗？
0: 这样子反复已经都有一个多月了。
1: 对呀，
0: 啊，
1: 一个多月是因为你自己主宰着啊，哪个方法你也没坚持到底啊，什么东西都是用了一半半途而废了，用了一半半途而废了。
0: 但是
1: 你自己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一个月哪一种方法都不行？然后还有呢，你现在给你自己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停了中药也不行，单纯用西药也不行。那你说怎么行呢？你这病让人听完之后很挠头，就说挠头的主要原因就是好像是你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完结果呢还调理不好你的疾病，给我们是这样的感觉。我是非常直言不讳的跟你去讲，我没有任何批判你的意思，我只想帮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0: 懂。
1: 哎，所以说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其实这病多么严重吗？不严重。多么难治吗？也不难治，就是因为我们治得太乱了。另外呢，很多方法用得太杂了，把我们这身体搞乱了。
0: 哦，
1: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还是一句话，你现在就不要把你所有的方向和目标就放在你嗓子这个疱疹上。因为你现在为了治疱疹反而把身体调乱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为了治疱疹把脾胃弄虚寒了吧，
0: 嗯，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呢？就是先调理体质呢，有了一个好体质，增强了你的体能。

0: 体质，提高了你的免疫能力，这个疱疹我们慢慢去养呢，我们换一种思路，就不至于急于求成，为了治疱疹把身体弄得就更垮了，然后你每天还因为这病伤脑筋，急于求成，然后心情烦躁得很，一想到这嗓子不舒服，喝水也不行，然后这个吞咽也不行，看着舌苔也白，你这人就没有好的心态了。
1: 对，
0: 看什么都不顺眼，看就觉得哎呀，这点病怎么就这样呢？所以说每每到这个时候啊，不光你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人如果一旦有了疾病，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有这种浮躁的心情。一旦有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听我的话，我们一定要镇定。多大的病啊，要不了命。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调理胃啊？你这胃寒的都连吃饭都不能够消化了，身体体能差到这个状态，心脏也不好了，胸闷也气短了，脾胃也虚寒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调理脾胃呢？人不吃饭是不行的，人心肌供血不足是不行的，他这些病一旦严重起来，都比你的嗓子这个疱疹要严重100倍。可是我们有点顾此失彼了吧，丢了西瓜捡芝麻了吧。
1: 对，
0: 你反思一下啊，我只是能够让你看清楚你自己的身体，换句话来说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好，我可能会把你整体看到，而不是只是针对于你的疱疹去治疱疹。
1: 对，
0: 而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就有点急于求成，钻牛角尖了。为了治疱疹，嗓子眼的疱疹，我们却不择手段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往往的就容易摁着葫芦起了瓢了。
1: 是，
0: 疱疹没治好，胃又坏了，然后再去治疱疹，心脏又受不了了，又去治疱疹，哎呦又失眠了。那你想，你说我们这因为这一个病引发这么多症状不值得，我们倒不如把身体体质调理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病，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体质和身体素质，小来小去的病情自己就可以自愈了。什么叫自我疗伤啊？但是你绝不能说因为一个嗓子眼的疱疹把自己身体弄垮了，溃不成军了，那可真是适得其反了。现在我觉得你就容易走进这个死胡同。
1: 哦，
0: 我的想法，你不是我们健康快车的老朋友吗？你现在用着啥没有？
1: 就是之前我一直用着嘞，但是这段时间不是老反复，嗓子也不舒服，然后我去看大夫就说是，你现在把吃的其他的那些保健品啊啥全部都停了，然后我就停
0: 了。那你觉得停完之后身体是比从前好了还是比从前坏了？
1: 反正是也不行，反正就是
0: 如果要不行的话，你还是这样重新调整体质，填六包也好，九包也好，你一定要平稳一段时间。嗓子这块不是我们就置之不理了，不是的，你先把气血增足了，然后体能体质增强了，我告诉你，灸砂你会不会？
1: 灸砂？
0: 对，听过刮
1: 砂
0: 吗？
1: 刮砂我知道
0: 啊，灸砂就是用手啊捏我们的皮肤，捏出这个紫豆来灸嗓子。
1: 灸嗓子啊？
0: 对，
1: 我不会这样子。
0: 不会可以问吗？可以学，甚至还可以到一些专业的按摩院让他帮助你灸砂。
1: 灸砂啊？
0: 嗯，
1: 就专门灸嗓子这块。
0: 对对对，因为它有淤热嘛，有病毒在里面，我们可以把它从体内给它导出来。
1: 就是
0: 用物理疗法。对，
1: 就是灸我就是长那个疱疹的，就绿泡的这个地方啊，
0: 甚至还可以在天突穴，天突啊，脖子中间那个窝窝，下巴壳正对着那个窝窝，哎，这块刺破放血。
1: 刺破放血啊。
0: 对对，然后呢我们再辅以灸砂，效果就更好。大椎穴可以刺破放血，然后拔罐。
1: 刺破放血，等一下我记一下。然后那个大椎拔罐哈。
0: 也是先刺破放血，然后再拔罐啊。
1: 刺破放血以后， 然后再拔罐。
0: 然后膀胱经啊，我们要进行刮痧。
1: 哦。
0: 你就到这个按摩院，你说我膀胱经刮痧，都知道。
1: 哦，后面的膀胱经刮痧、
0: 就是脊柱两边的腧穴。
1: 哦，好好好，那像我这个要做多长时间了？
0: 你做一次，你体会一下。如果你舒服的话，痧好了，就说这皮肤啊，由出痧然后到恢复，3-5天的时间，不还可以做第二次吗？
1: 哦，3-5天还可以做第二次。
0: 因为你不用用药，不会影响到你脾胃虚寒。通过这种方法，又可以泄体内的湿毒和血毒。
1: 哦。
0: 嗯，非常典型的物理疗法，另外对你身体还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我觉得你应该换一条思路，改善一下病灶。最重要的，先养好体质为基准，而不是为了急于求成把这个疱疹给它去掉。
1: 哦，那等于说，那个祥康的这些就是说是自然方法，其实我一直都在做。那么就等于说，我现在就把茶继续再喝上6包或者9包。
0: 你一定要明确你为什么要喝茶，它是提高你的体质，补气养血的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到就是专业的那个
0: 按摩院
1: 按摩的地方，
0: 对，拔罐、
1: 按摩院哈、
0: 刮痧、灸痧这都行啊。
1: 按摩院，天珠穴，然后是刺破方穴，然后大椎穴也是刺破方穴，
0: 没错。
1: 完了以后，再让他给我在膀胱经刮痧哈。
0: 嗯。
1: 哦，好好好。
0: 嗯，好了，然后做完之后有什么情况再跟我们沟通和联系啊。好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3: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3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3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5: 重德行，失礼仪，传孝道，义为先。
6: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祥康伴您一路同行。
7: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8: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是我们每一位戏迷朋友们可以展示自己拿手唱段的一个时段。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此刻您可以点上一段最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对于您来说最想听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可以来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

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线上时段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同样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无论是在线上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是在线下我们录制短视频，大家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先听一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烤红》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新乡的刘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大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饼啊。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更多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6: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6: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线上继续为大家开通，线下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种形式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时间呢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段，展示自己的表演。在参加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满腹冤枉》，这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一段“三江水洗不尽，满腹冤枉”。对于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起演唱豫剧崔派唱腔，我们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因为你会发现他的唱腔当中高音的部分并不多，而是通过我们的演唱，通过表演，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情感的表现进行一个呈现，对不对？对于大家来说，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您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唱起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我们也要注重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在表现的时候要把这样的一种人物的层次感通过声音表演呈现出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如果你也爱唱豫剧崔派戏，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咱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要把我们的口腔打开立起来，形成一个口腔共鸣。把我们的口腔打开并不等于说把嘴巴张大，有时候你把嘴巴咧得很大，出来的效果并不美。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可以对着镜子练一练，或者可以录个视频自己看一看，注意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拨打电话03716599976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根旺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一位陈同学，今天要演唱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也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个赞，把掌声送给他啊！七岁的年纪，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接下来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注重的就是吐字哈。年龄还小，但我们也要严格要求，这对于他日后学习呢会有所帮助。要把每一个字发清楚，要做到的是字正腔圆。孩子非常的认真，也是给我们的陈同学来点赞。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也录起来啊，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并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啊。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孩子们也有更多的平台来展示一下。再说回到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段唱演唱豫剧牛派唱腔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它是以这个厚实低沉的大本腔，段落高点的时候，包括这个情绪起伏的地方呢，很巧妙地用到了二本腔，所以我们在真假声转换的时候要灵活，演唱的时候用到的是鼻咽腔的一个共鸣了。学习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破弦，我那心心苦苦啊，千里举酒问，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明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礼部去领聘，我那先生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一段锣鼓喧天，您是不是在跟着唱呢？欢迎好朋友们大声的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于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线下的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线上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霍鸿州》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中

0: 夫妻，多少呢？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1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0: 所以啊，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一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2: 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